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

西行在 4.7 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2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继续往东，在15公里捷于隧道的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小，有得儿也得小。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 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
1: 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
0: 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内。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2: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 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 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呵，我是佳慧，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国道五号南下48.6K 哦，48.6K 应该算是已经过了罗东路段，有辆黑色休旅车故障哦，停放在路间。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国五南下48.6K 过罗东路段，有一辆黑色休旅车故障抛锚在路间，请大家留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至于先前有提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北上呢，在瑞芳的那个鼻头隧道，好，这边也有那个油罐不是油罐车，那个是叫做预拌水泥土的这个水泥车啊，哈，这个自撞隧道壁的一个状况，目前还在处理，所以要走滨海公路往台北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讯息。好，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来讲还好，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的特殊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

0: 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地方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气象署呢，近日呢发布高温资讯，部分地区恐怕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宜兰县政府全面动员，要求教育处、劳工处等单位要加强宣导，严防学生与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从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台因为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医通报已经累计高达172人次。光是5月24号星期天当天，就一口气出现了13个通报案例。面对极端气候，林代理县长要求教育处与劳工处必须严加注意户外活动安全。
1: 我们的同学会有上室外体育课或是室外的活动，有劳工处，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必须要在大太阳下的这个施工，也都要特别注意。
0: 林代理县长特别提醒学生的体育课以及劳工的户外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同时民众外出要穿着宽松衣物，并随时补充水分。气象署也呼吁高温期间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天气很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您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还有一定要防晒，千万不要说不怕晒，因为现在的太阳真的是很强，就算你不怕晒还是要稍微防晒一下了，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消防局呢传出了这个贪赌弊案哦。检调接获情资表示呢，宜兰县消防局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时，涉嫌利用不实单据核销经费。宜兰地检署呢发动搜索，漏夜讯问后，预知张姓、赖姓及林姓等3名职员各以5万到10万元不等交保。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地检署表示，专案小组日前接获情资，宜兰县消防局职员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也就是中型搜救队伍能力分级检测的结训作业时，相关采购案件疑似设有不法情势，立即指挥宜兰县调查站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2: 本署接获情资，宜兰县消防局职员在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结训作业时，相关采购案疑似有以不实单据核销等不法情势，经过检察官漏夜讯问后，认张姓被告等3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伪造文书等罪嫌重大。
0: 经检方漏夜讯问后，认定被告张姓、赖姓及林姓等3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因此预知张姓及赖姓职员各10万元交保，林姓职员5万元交保，其余3人则无保请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名陈姓男子哦，昨天上午9点多驾驶轿车在行经新北市永和区黄河西路二段的时候蛇行，被巡逻员警呢觉得有意而拦下啊、哦。警方对于陈姓男子呢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时呢，他借故回车上拿手机，随即呢踩油门冲撞两名员警之后逃逸。警方扩大追缉8小时后，在宜兰将这名陈姓嫌犯呢查缉到案，搜出了毒品丧尸烟弹。好，这是永和警分局调查呢，43岁的陈姓男子呢，在昨天早上驾驶黑色轿车，沿着永和的宝顺路往黄河西路方向行驶，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的两名员警巡逻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呢左右摇晃啊，随即就上前拦查。过程当中呢，这名驾驶呢精神恍惚，而且语无伦次。随后呢，这个员警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就在等待毒品快筛检测结果期间呢，这名男子声称要回车上拿手机，但是他一坐上驾驶座之后，随即就踩油门加速逃逸。员警见状上前逮人，但是还是遭到驾驶呢冲撞后逃逸，两名员警呢受到擦挫伤哦。还好是救治之后没有大碍。那陈姓男子的毒品快筛检验结果呢，的确也呈现了这个异托咪酯的一个阳性反应，逃逸时呢他还擦撞了其他的车辆。经过警方专案小组的追查呢，扩大调阅监视影像，在昨天下午5点多，在宜兰的公园路呢发现他的行踪，随即上前将其压制逮捕，并且呢搜出了丧尸烟弹、异托咪酯。全案警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妨碍公务及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啊，现在毒驾真的是很可怕哦，而且怎么这么的多啊，我的天哪哦。大家在平常在用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难怪有时候3不5时啊会接到用路朋友通报说车子摇摇晃晃的、哦。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说是不是驾驶啊，这个就是不那个什么，就是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说可能在分心啊，搞不好现在有可能是毒驾哎哦。好，8点19分，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有关于带状疱疹的一个开打哈。县政府在4月22号的时候宣布呢，即将提供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哈，让县民可以受惠。那卫生局长徐乃伟表示呢，目前规划是65岁以上或者是55岁以上原住民族中的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重大伤病者，可以全额补助接种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呢，受惠的人数大约有11000多人，占了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1成多。好。那议会通过这个案子的话，最快7月份就可以上路了。好，不晓得是现代人生活环境啊、压力啊等等哦，现在好像这个得到带状疱疹的比例真的还蛮高的哦。好，那卫生局表示呢，根据健保资料显示，台湾65岁以上的民众当中哦，每1000人呢，大概就有17个人发生带状疱疹，10年的话大概有170人，所以估计每一位患者确诊之后1年内，健保支出大约是197000元，而且以目前市面上常用的疫苗保护力来计算，1000名长者10年内可能产生大约3400万以上的医疗支出哦。好，医疗支出可能还是其次啊，因为重点是带状疱疹常常伴随剧烈的疼痛，如果发生在头脸部呢，可能会侵袭眼睛，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脑部哦。那皮肤如果水泡破裂，还可能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等次发性的一个感染，之后纵使皮疹消退，还是有可能会留下疱疹后的神经痛。而且即使经过药物治疗啊，病人还有可能会经历疼痛哦。所以透过健康生活、均衡饮食，还有疫苗接种等预防，作为比事后的治疗更重要。好，除了可以降低医疗支出之外呢，更能够降低这种急重症的发生率，减少失能跟住院率，让长者维持生活。

或品质跟尊严，也能够减少家人的照护的负担，进而提高家庭与社会的整体福利。好，那目前这个预算呢，议会正在审议当中，一旦议会通过呢，卫生局说就会立即呢推动来施打，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符合资格的朋友们，可以关心一下这方面的讯息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了诗擂台赛和蓝洋文学沙龙等活动，并且同步呢为第12届的蓝洋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1: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语言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蓝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0: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蓝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蓝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蓝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用爱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呢，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热情接待31个偏乡国小近500名的师生，还发放了奖学金和丰富的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能够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请听一下报道。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2: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0: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兴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6，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璇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3: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

0: 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1: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执法路径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刺桐派出所林宗炎所长率员在彰化街乐道附近执行路径勤务。
4: 你车玻璃破开，你买晒，无要紧无要紧，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
5: 这种看没呢？
4: 谁来叫我哈？
5: 没看到是不像像。
4: 假定带啦，你请坐看看好不好？
6: 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装那个。
4: 早餐没装，假定带。
6: 要装那个甜辣酱啊。
4: 甜辣酱，甜辣酱你把讲会出来。
3: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主动交付了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成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一小包安非他命。
7: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啊，藏有伊托米酯烟油罐两瓶，电子加热烟一支，并在黄贤身上啊取出安非他命毒品一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啊。事后黄贤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啊，测试结果呈伊托米酯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啊。
3: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拒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两次有25名，三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8: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9: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8: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1: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

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0: 好，时间早上的8:42，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44到43公里，这是过罗东路段，内侧呢有施工封闭哦，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44到43公里，过了罗东路段的内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再来的话，先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84.6K，就是那个鼻头隧道的这个大型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而且这个事故可能要处理时间需要久一点点哦，要走滨海公路的朋友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2: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大家好，
2: 今天来分享的是网络购物诈骗。
3: 因为其实最近有发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常出现那种卖水果的贴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2: 我没有看过。
3: 我的一直跳出来。
2: 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会买。
3: 我也没有啊。
2: 那为什么我会跳出来？
3: 我不知道然后我就看到那贴文内容通常都是什么超便宜的农产品，或者是爸妈辛苦种的农产品这种当开头。
2: OK，
3: 对，
2: 好，
3: 对，那这种就是以什么产地直销啊、低价、悲情牌，比如说家人重病为开头的，请大家就是要提高警觉，这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
2: 通常我们要买农产品的话，的确跟这个农民购买会是最便宜的。
3: 对，
2: 因为我们到市场去购买通常都已经转了2到3手。对不对？你要就到批发市场去批货回来卖，然后卖我还要再赚那个价差。原则上已经转了2到3手，可以直接跟农民购买，其实是最可以拿到，相对来说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啦。但是农民也不可能一笔一笔的跟你做这种零售拍卖，所以通常都会是大笔大笔的购买这样子。
3: 对，
2: OK。
3: 那我记得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过年那时候快到嘛，就会出很多什么礼盒礼盒的。那我有在脸书上面看到那种就是樱桃礼盒的。
2: 樱桃礼盒。
3: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错，而且其实我有看下面的那个留言呐，就是好像蛮多人就是有购买，但我最后是没有买啦。
2: OK， 你还是会害怕是不是？还是太贵？
3: 也不会很贵，就是差不多价格。
2: OK，
3: 但它也没有特别便宜哦，它就是差不多价格。
2: 但 OK，
3: 对，就是整个礼盒用起来看起来很不错。Okay， 但我想说算了。
2: 樱桃礼盒会长什么样子啊？
3: 就是
2: 樱桃礼盒，樱桃不大多都是用那种塑胶盒装起来一个盒子。
3: 它就是用一个比较精致的，就是礼盒，就是你要送给人家的啊，
2: okay， 所以很体面这样子。
3: 对。
2: OK， 好，所以真的。上面的农产品白白款
3: 很
2: 多都有这样子。好，那通常这样子的诈骗手法是什么样子进行呢？
3: 就是第一个步骤一定就是他会在社群平台上面贴嘛，然后就是什么用一些便宜啊新鲜的噱头吸引你主动联系他们。那联系他之后呢，又是就是这种卖货变的交易。
2: 现在卖货变真的太太猖狂
3: 了。对，所以大家只要看到卖货变，提醒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对，
2: 好。
3: 然后接着他就一样会传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你，然后再来跟你说这些话术，认证失败、订单被锁，或者是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让你心慌。
2: OK，
3: 对。那接着就是引导你加入假的客服的 LINE，那假客服会再引导你去操作网银，然后甚至是输入你的 OTP 验证码。那一旦你输入进去，就是钱一样，就是会被转走。
2: OK，我其实现在看到，甚至有种 LINE 的诈骗类型，因为现在那个提款机已经开始流行无卡提款，对不对？然后无卡提款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你只要有那个提款的 QR code，
3: 对，
2: 就可以提款了。然后他们就是用一个 LINE 的什么 party 功能。
3: 可是你无卡提款的话，你不是还是要输入密码吗？
2: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无卡提款过。对啊，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用什么 party LINE 的 party 功能的话，对方就可以看得到你荧幕的画面。然后他在诱导你操作网银的时候，即便我没有输入我的，可能我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我已经输入我的密码，但他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已经隐藏起来的黑点嘛。但他把那个 QR code 一显示出来的时候，我只要即刻截图，就可以立刻到提款机去提款。
3: 哈，
2: 所以
3: 真的假的？
2: 所以变成说，现在很多的功能相对方便，但你看似好像你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或是提供任何的个人资讯，但其实诈骗集团已经透过另外的方式把你的个人资讯 截取下来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可能都是大家透过这个网络交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嗯，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3: 嗯，就是主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社群平台跟陌生人私下交易，因为这风险真的很高。嗯，对，那请大家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基本上就是你只要他有就是完善的退货机制对，那去保障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就可以了。
2: OK， 因为大部分的购物平台应该都会先把那个钱先圈存起来，
3: 对，
2: 然后等到你确认有收到这个商品，嗯，完成这个订单，
3: 对，
2: 给予正向的评价之后，他再把这个钱转给卖家这样子。
3: 对， 对， 对，
2: 嗯， OK。 所以针对这种可能最近在网络上面常见的网络购物诈骗，尤其是针对农产品的诈骗类型，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3: 谢谢大家。

0: OK， 来自 Erica 带来的 Law of Attraction， 时间早上的8:51。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2: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1: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2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2: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好多啊，这是你讲迄啰 ATM 诈骗呐，哈，无法都解除分期付款呐，因为有一段时间呐。

就是诈骗集团会利用说，哎呀，你那个在网络上面买了什么东西啊，不小心给你设定的说分期付款啊，你每个月都要缴多少钱，这样很多人就会很紧张哦，然后他就会指引你去 ATM 说什么要帮你解除啊，设定解除啊，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骗人的哦，这个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哦。不过我们今天的那个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里面啊，远景分享到有关于那种网络购物诈骗，有没有像那种社群网站上面像很多卖东西，其实不只是水果啦，像也有那种什么健康食品啊，或者是比如说他帮你已经调理好的，然后因为现在人讲究健康嘛，就会吃的什么很比较单纯一点哦，很少放什么太多调味料的，但是它是可能帮你做好的一些，你就回去也不用加热啊，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就可以吃的哦。然后它就会什么真空包装啊，做的很像这样。其实说实在，到底它是不是真的，还是说有假的，我也不晓得。但是看到这种状况，我其实都会持怀疑态度啊，因为毕竟现在社群网站上面真的是骗人的太多了哦。而且呢，你不要以为他都卖高价的，没有，他有些是卖就是金额是卖的很便宜的，可能100多块钱而已。可是重点是在后面，他一定会引导你去什么加入，可能现在利用超商的什么卖货变啦，或者叫你加他的 LINE 啊，然后在私底下跟你联络啊。真的，现在这诈骗手法很多种啊。甚至我还有听到说，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被诈骗，你也被骗了，被诈骗了，你去网络上面搜寻说如何拿回被诈骗的钱之类的，哇，它会有另外一套哎，天哪，真的是哦，环环相扣哦，一层一层的剥，真的是太恐怖了。再来的话，其实有很多人是受害者，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很猖獗，那所以政府为了保护民众的荷包啊，对于那种可疑的账户都会很快的呢，就会迅速的进行警示。那一旦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是你的账户就被冻结，但实际上有不少的警示账户呢，它有可能是被害人啊，可是你又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能够解除，你即使强调说我不是诈骗集团，我是受害者，但是以往都要等那个判决结果出来才能够去解除那个警示账户，那这样对于生活影响就非常的大了。那对此呢，刑事警察局就说了，他说其实还是有其他的那个救济的机制除了这个不起诉处分书可以作为解除的要件，那但是不起诉处分书你要等到那个诉讼结束之后判决出来才行啊，所以这个会比较慢。那另外如果像涉及到是比如说商业交易的纠纷啊，或三方诈骗的案件啊，或者是遭到那个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啊，遭到盗用或冒用等等这些特殊要件呢，民众可以检具相关的佐证文件，亲自到案件呢管辖的分局去申请撤销警示，只要这个警察这边有查证属实的话，其实就可以撤销，就不用再等待那种很冗长的司法程序了哈。所以像这个状况的话，如果说您要是真的不小心很不幸的遇到这种情形，结果你的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手边上面有的证据然后拿到那个案件管辖的分局，好，去做这个申请撤销警示这样的一个动作哦。

OK， 来自马丹娜演唱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早上的8:59咯。先前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北上在鼻头隧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中哦，正在拖吊中，所以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双向封闭的状况，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慧晨，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金广就好。
1: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最近哦。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扣球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东岸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4 公里过了冈山，在内线车道有泡棉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3号北上 183.8 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4: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3: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4: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3: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6: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5: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6: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7: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5: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3: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仔骑最安心。
7: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0，将近11分。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OK， 好，这是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那个新马路桥，那新马路桥不就在那个苏澳这边吗？有水泥包掉落哈，我们看一下照片，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OK， 好，是在新马路桥，应该就是要往那个苏澳交流道这个方向哈。哇，很多包水泥包哎哈，那已经看到警车，远警已经到场协助处理了。对，往高速公路方向。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特别跟我们来做提醒哈。好，这是在苏澳的新马路桥，就是已经上桥了，要转往那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哈，有很多的水泥包掉落，那个水泥包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处理，而且那水泥包应该有一点重量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好，OK， 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状况。先前在台二线瑞芳路段，就鼻头隧道的这个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当中，所以会有短暂的一个管制啊。这个一样，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讯息，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感谢大家。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庄松杰小杰，早安。
3: 小姐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2: 小杰说，我上

0: 是有跟他交代说今天要讲那个科技执法，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你说，讲到科技执法，那我前一阵子去台东啊，我发现台东的科技执法好多，
1: 好多，真的是旅游杀手。
0: 哎，小杰，麻烦帮我把那个麦克风拉下来一点，虽然你很高，但是麦克风还是要靠近一点。哎，为什么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东的那个科技执法那么多？他那个尤其市区里面哦，
1: 是
0: 哇，我看那个好像隔两三个路口就一个科技执法。然后因为台东我其实没那么熟，第一次去我就骑那个 U bike 有没有在他们市区晃晃晃，我发现啊，科技执法啊，骑骑哎，这边又有个科技执法，我就觉得怎么科技执法那么的多啊？是不是他们警力比较少？
1: 也不是，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的
0: 外地游客多
1: 关系，交通关系因素，可能是车祸啦，或者是违规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哦。
0: 但是我我发现台东的那个市区的那个马路比我们宜兰宽。我们宜兰的那种市区，比如像你说像那个宜兰市也好，或罗东镇也好，大部分的路都比较小，对不对？但台东的路都还蛮大条的。
1: 应该说我们人口数或许是比较多的。
0: OK， 我们开发比较早啦，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台东的科技执法真的很多。驾驶朋友，我们的用路朋友，如果说你要开车去台东的话，你真的要很注意，很注意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不要管外县市了，我们今天来管一下我们县内的科技执法了哈。先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有关于科技执法的问题啊，相信很多人看到科技执法，哎，有些人会觉得很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点抱怨。但是不管如何，它其实就是一个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因为通常会设科技执法路段，就表示这个路段是很常发生交通事故的，或者是很常有一些违规行为，可能会造成交通大打劫的，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请小杰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科技执法的问题啊，哈。
1: 对，那一般我们驾驶人哈，在行车违规的时候哈，以前是如果说没有看到警察，就以为是没事，或者警察躲在旁边执法。好，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在科技执法的进驻，让执法单位能够透过远端就能开单。那什么是科技执法的定义是什么？那抓的是什么？那科技执法的种类以及它执行的执法路段还有哪一些？就我们县内来讲，我们今天都会来做一一的介绍。
0: OK， 好，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趋势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让机器来帮人做事
1: ，AI
0: 对，那现在 AI 都可以开飞机了。
1: 当然了。
0: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新闻，说要先从那个货运的或那种送货的那个飞机来试验了哈。OK， 好，那就交给小杰。
1: 是第一个，我们首先来介绍什么是科技执法。
0: 好的，
1: 科技执法是以这个遏制违规行为，减少交通事故的伤亡为目的，那么它维护民众用路的安全保障，此外也可以降低我们警力跟我们员警在拦检的时候产生的风险和执法的成本。那透过这些科技执法，可以提高执法效率，维持交通秩序，保持我们交通的顺畅。那目前我们全台湾各县市都已经陆续在更新科技执法设备，以及扩大了执法范围，目前的趋势
0: 是
1: 一直在增加，每一年都在规划的。
0: OK， 好的。那科技执法，
1: 它的设备很多了。你只要主要是就是说，它是透过录影，然后经过 AI， 然后它来辨别这个车牌件辨识系统，达到这个全时段或者特定时段自动侦测违规的事件，再经过我们人工的审核。针对这些违规行为来做一个举发或者是告发这样子。
0: OK， 所以它其实它透过 AI 去辨识，那所以 AI 一开始也是要学习的，对不对？要告诉他，我什么样的状况你去抓嘛，对不对？
1: 对，这个已经是学习完成之后才可以使用套用在这上面的。
0: 是 OK， 好的，好，那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讯息啊。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说，那个在顺安派出所旁边那个十字路口现在有在施工，刚刚好就在红绿灯下。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条路也不是我看一下，它是算是一程路了哈，路幅不是很大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刚好在那个顺安派出所前面的这个十字路口，好，那个号志灯底下这边有在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赶快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哈。OK， 好，小杰，我们刚刚讲到哪里？讲到那个利用科技执法，其实科技执法设备非常的多，对不对？
1: 对，
0: 你刚刚讲说，只要有利用 AI 去做一个辨识，然后最后再用人工的方式去弄，它都算科技执法。

0: 对
1: ，OK。
0: 那科技执法的种类、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区间测速。那区间测速就是以平均速率来作为这个检举的依据，也就一段时间。像我们台九线，我们从三峡这边台九线到我们石牌的这个方向，这一段距离是有区间测速的，
1: 北宜公路嘛，
0: 对对对，是以平均速率的来做这个测速。
1: 是，
0: 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在路边的违规停车，违规回转啊，闯红灯啊，唯一标志标线行驶跟路口没有保持净空的这些等等，你几乎所有的违规它都可以透过录影然后 AI 来做辨识，然后来设定这个举例违规的项目。
1: 所以这个 AI 真的很厉害，你
0: 无所不能啊！真的，现在科技的时代，
1: 逃都逃不了。
0: 是的
1: ，OK， 好的，
0: 还有手法
1: 啊，对对对，就是你要养成手法的习惯，对不对？好，不要违规啊，OK， 好，再来呢。
0: 再来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有关我们县内截至目前为止这个从111年起我们建制看。到现在目前今年115年的目前为止我们县内已经设置完成的科技执法总共有21个地点
1: 是。
0: 那根据去年也就是114年，总共我们取缔有8万多件。
1: OK。
0: 这21个
1: 全年一年。
0: 对对对对。那其中第一名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各位在心里面可以先。猜一下是哪一个地点其实第一个地点
1: 我刚刚已经算是猜得很接近了对，刚刚小杰有先问我
0: 前第一跟第二名大概都在礁溪的这个市区
1: 而且他们两个距离很近对不对
0: 蛮近的蛮近的那我们解开谜题的第一个地点就是礁溪路四段跟育才路口这个占整年度的总比例占了32%
1: 哇就将近1/3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ay.
0: 那这个地点对面其实就有停车场了可是我们这个朋友驾驶朋友可能就是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急于说要去办什么事就比较便宜行事的把车子就违规就停在那边了所以这个取缔科技执法的地点是第一名
1: 是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是算礁溪国小对不对的这个路口，就是对面就是邮局啊如果这样你还不懂的话，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葱油饼那边。
0: 对，其实，在路的对面是有我们公家的那个停车场可以停
1: 地下停车场
0: 也非常的方便，
1: 也不贵啊。所以可见这边是蛮多是那种违规停车被取缔的，对不对？
0: 对，蛮多的，最多的其实对面有停车场可以好好的利用。
1: 是啊，你看停车场给你1小时30块，好了，最贵40块好了。你就花个40块钱，
0: 对对对，
1: 结果你就违规停一下，结果就
0: 我们就打个比喻好了，原本一块葱油饼大概40-50块，结果你买了这一块葱油饼，你违规停车，这一块葱油饼就变成960块。
1: 你可以吃很多次的葱油饼
0: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1: 可我在想，这种外地游客的机会比较高
0: 也是，
1: 在第二应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嘛。对
0: 对
1: okay,
0: 其实在第二个多的地点是在我们礁溪路5段跟90巷口的50巷口
1: 是
0: 这个占总比例占了9%
1: 这个也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0: 蛮有名的一个名店的前面的这个
1: 就是那个我们一般讲的伴手礼啊糕饼店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可是32跟9其实落差蛮大
0: 对其实蛮大的那在这个地方大概都是外地来的游客车辆是比较多的这个地点我们分析起来是这样子
1: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落差会那么大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一名那个他是比较后面才建制的
0: 对
1: 很多人还不晓得
0: 对不对
1: 然后第二名的那个是因为已经建制很久一段时间
0: 最早的时候建
1: 制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可能被取缔过了知道所以比例就
0: 本地人都知道
1: 就会差比较多那第三名呢第三名我蛮意外的耶
0: 第三名第三名是在我们这个苏澳镇的这个海山西路跟马赛路口这个地点这样讲比较抽象我这样来形容大概就是我们国五的交流道苏澳交流道下去跟这个马赛路这个交接的这个十字路口
1: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马赛路桥上面有水泥包掉落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1: 下面
0: 那个溜下来往东的方向往马赛的方向就是那个路口
1: 这里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违规的到底是什么样违规样态、
0: 这个我们先讲它占比总比里面是7.8%

0: 其实是蛮高的，
1: 对呀、啊，很高哎、欸、哈、哦，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记录哈？经过分析起来的话，因为这个路口的啊、红绿灯的描述啊，我们是比较久了，大概都有啊、几十秒，甚至到百秒哈、啊。这个、
1: 哦、
0: 那因为你要右转、
1: 哦，
0: 右转是往苏澳的方向，
1: 嗯，
0: 直行也可以往苏澳的方向。
1: 是。
0: 那当你这个抉择，这个描述差不多要哪一边要往？啊，偏向已经要转绿灯的时候，可能那中间每个车道都是双白线，双、
1: 哦、
0: 白线，你只要跨越到双白线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嗯、这个被科技司法里面就啊直接就哦摄、啊、影起来
1: 就
0: 啊，就 AI 就直接给你判定是跨越双白线，
1: 所以这
0: 就是违规了，
1: 就是路口跨越双白线被取缔的件数最多哈。OK，、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
0: 对 对，
1: 不要忽略接近路口的双白线，双白线是你不能跨越它的，
0: 是
1: 你走在哪个车道就是要有始有终啊，
0: 是是，
1: 好，不然你就要提前一点啊，或者是你要过了路口之后，你可能才能够去变换车道，
0: 对，要耐心等候我们那个号志。
1: 嗯，那第四名是什么？
0: 哦，第四名、哦、
1: 在哪里？
0: 这个就是在我们依然是台九线跟环市东路的这个北上的这个地方。
1: 哦，我知道了，就是要出宜兰市那边，对不对？
0: 对，就我们宜兰市往市城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嗯哦，这个地方占总比在7%。
1: 哦，
0: 这个也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嗯
1: 哦。这边可能是不是因为要出宜兰市的，要准备开阔了，准备要加速，比较容易
0: 也有可能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是从这个环市东路啊、哦、右转的时候啊、
1: 哦，
0: 可能就是方向灯的问题，或者是跨越。车道啊、未使用方向灯或者禁止跨越车道的这些啊违规
1: 哦，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块呢。我想到的是从那个中山路五段这边要往礁溪方向啊，原来从那个环市东路下来那边也会取缔哦。哈 ，OK OK， 好的。那个第五名是哪里？
0: 第五名哦，第五名是我们头城镇的台二线
1: 哦、
0: 嗯，在133K，
1: 嗯，
0: 就港口段的南下的这个部分。
1: OK。
0: 这个部分再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头城啊、往北的方向，要进入到乌斯港的这个部分、
1: 哦、
0: T 字路口的这个部分、
1: 哦、
0: 就是这个路口，
1: 是
0: 哦这个路口，但是它指的是南下
1: 哦，南下那通常是什么闯红灯吗？
0: 通常是南下闯红灯也有、然后就是跨越禁止跨越车道也有、
1: 哦、
0: 你原本是死在这个外侧车道、
1: 嗯、
0: 但是你目的地是要左转到
1: 乌石港，
0: 那你太慢就是往内车道，
1: 又是跨双白线，然后切进来、
0: 啊、也有可能又跨越双白线或者是闯红灯、
1: okay,
0: 啊、这两几个部分、啊
1: 嗯、
0: 这个占了总比的6.7%，
1: 哦也不少、哦
0: 啊、这个也要请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1: okay,、啊、好，这是有关于这个科技执法部分、啊、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再小心啊，
0: 对，
1: 因为科技执法的话是 AI 电脑去看啊，一个都逃不了，
0: 电脑见
1: 哎呀，人工有时候可能还会疲劳什么的哈，就那个，但是 AI 真的是很厉害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去疏忽它。那我们刚刚提到是前五名啦，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县内建制的总共有21处已经在进行。科技执法执勤当中的科技执法
0: 已经在运作的，
1: 对，那我印象中到今年年底还会多增加几个、
0: 嗯、
1: 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看到、
0: 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對對對，要把荷包看紧了，
1: 是的没错OK， 好，我们今天有关于这个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交通科技执法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了，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队的庄松杰小杰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下次再见喽，
0: 拜拜，再见，谢谢佳慧姐。
1: 好，9:26哈，赶快来看一下啊、哦，我们刚刚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看到的新的讯息哈，这是在台九线北上113.4呢，就是在东澳路段这边说有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哦，台九线北上113.4。113.4的话是不是已经在苏花改上面了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东澳路段说有发生事故。好，再来我们看到这是台二线西行在78公里瑞芳路段啊，有发生路树倒塌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要留意一下下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铁中立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检具资料佐证遭3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3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3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案，近日侦结，检方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

0: 吴楚仲行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近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三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2: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深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透过整合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4: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3: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工策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更多主题美食与商圈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6: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7: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8: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7: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8: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7: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8: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7: 了解，安全第一。
8: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

请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9:38。先前台九线北上在113.4，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刚好在那个要准备要进入冬奥，就苏花改的那个冬奥路段的这个地方的事故已经排除啦。然后呢，国道5号，我们看一下啊，目前北上44到43公里，这是过了罗东路段内侧，现在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如果你是从苏澳交流道上来，或者是刚从罗东交流道上来哈，然后要往台北的朋友们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内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

0: 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总说明啊。我们讲到那个防治措施的部分的第五条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第五条的部分主要谈的就是这个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嘛，哦，那我们上一集就分享到，就是如果是因为有申诉人的时候，哦，那雇主怎么做，哦，那第一个就是参考这个申诉的意愿嘛，哦，那错开，两个当事人的部分，哦，那第二个就是提供必要的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个就谈到嘛，启动这个调查的一个机制，哦，那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所谓的一个协调，哦，协调不成再进行所谓的一个调查，哦，续调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在事业单位了，当然如果可以协调成立是最好，因为整个事情就到这边是一个落幕。
0: 协调成立就是协调就是双方了，对不对？
1: 双方当事人，
0: 就有点像我们在那种什么调解这样
1: 和解的概念，那如果和解掉了嘛，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再有异议的问题，那大概事情就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可是如果没有协调成的话，当然就继续调查嘛，那最后大概就是这个职场霸凌成立不成立，那就有点会类似像我们法院，以前嘛，我们没有所谓劳动事件法，大概就只有诉讼，那诉讼如果这个判决出炉，那不服判决的人就一定会上诉，
0: 是，
1: 那我们后来有这个劳动事件法，我们在诉讼之前我们就先进行所谓的调解，那调解成立之后，大概就没有所谓的什么上诉不上诉的问题，所以我也比较建议啊，事业单位如果可以处理，当然还是能够协调就尽量协调，会比较好，因为之后，我们在这个前面就有提到第四条里面，就有说到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对外这个申诉的一个部分，它必须是被申诉人，是最高负责人的时候它是对外申诉的，但是如果这个申诉人不服的话呢，就我对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不服气的话，他可能也可以再怎样，再继续对公司内部提起这个申诉的一个部分，这只能对内部了，
0: 没有对外的，
1: 对
0: okay, 好，
1: 那第四点，就是依照我们这个调查这个结果，所以是情节轻重，对行为人，做出适当的一个惩戒或处理，这里也是一个麻烦点，因为目前法规刚出炉，我就先谈我们在职场性骚扰的部分的一个经验，很多这个申诉人，他提出了性骚扰的一个申诉之后，其实他很希望公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让这个行为人离开他的视线范围，那怎么样才叫做离开他的视线范围，
0: 就完全不接触到啊，
1: 就这个人离职啦，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嘛，就是说那你的诉求点，是希望公司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那让他离开，我们最常遇到的是，
0: 可是
1: 这个申诉人讲这句话
0: 你又不能随便解雇人家，
1: 对，这个是难点，因为你要让他被公司给开除，其实很难呐，但是你的这个申诉的诉求是这个，问题是公司他就是我们讲当事人，就是行为人，他的行为是又没有构成到劳基法十二条的开除的一个部分，那你让公司怎么去满足这个申诉人的一个诉求，因为我想要让他离职，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他，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部分，尤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这个什么一场二场三场的，
0: 对对对，可以调远一点
1: 对对对，那这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在我们的个职场霸凌的部分也是一样，未来这个公司一定要去把相关的惩处的规范，做一个所谓的适当的一个就是说拟定，让这个当事人知道公司不是不处理你的一个诉求，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那公司要惩处也要依据公司的管理规章来进行惩处，所以并不是说不处理你的问题。

0: 而是说公司就是依公司的规范哦做这个存储的部分而已哦。好，那第二种情形就是不是有当事人的情况而知悉，
1: 没有申诉，
0: 没有申诉人的哦。好，那第一种做法哦，也是先提到，就要访谈相关人员哦，就相关事情就这个查证跟厘清哦。那第二个就是告知这个被霸凌的劳工，你可以主张的权利哦，跟救济的一个途径。那公司哦，尽量去协助他哦，提起这个申诉或者是什么协调调处。因为申诉之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整个调查然后做这个判定嘛构成不构成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走另外一个途径就协调的一个部分那你们可不可以就是坐下来好好谈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和解的一个空间那第三个就是对于相关人员适度的一个调整工作内容跟场所因为前面的二他如果有申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回到前面的做法因为已经有什么这个申诉人了所以我们就必须依照这个第一款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有这个申诉了那我就要照前面的作业那如果我跟他讲完之后他还是不愿意这个申诉或者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协调那我们就只好走第三个方式就是对于相关人员做出适当的一个调整工作内容或场所那第四个就是依照这个被霸凌的这个劳工的一个意愿提供或是转介法律的一个咨询服务或者医疗或心理諮商的一个处理那还有一些社会的一个资源服务的一个部分来保护他那另外就提到就是雇主如果有接获这个被霸凌劳工陈述知悉职场霸凌事件那如果没有这个协调或者是提起申诉的一个意愿的话所以雇主还是要依照什么前项第二款的规定采取适当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如果他是愿意提出的那我们就要回到什么第一款的规定来做
1: 是
0: 但是如果他没有意愿不想因为他怕有压力他不想那可能雇主你还是要就是接着做我们刚刚讲的第三道的一个部分就调整工作内容隔离还是要把两个人隔离那第四个就是提供什么必要的一个协助资源不管是法律的啦心理諮商啦或者是社会资源服务这个都要提出来
1: OK 好的
0: 好那接着我们就看第六条的部分那第六条就是如果你雇用的员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话那你除了我们前面所讲的的部分以外你还要再做教育训练那这个教育训练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也提到了主要有我们的这个各级主管或者是负责参与申诉事件调查协调或申诉的那还有可能还要施以就是说沟通技巧那跟这个管理啊申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教育训练的部分
1: 最重要就是这些相关人员啊你起码自己要懂啊对不对
0: 对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沟通技巧因为很多事情可能都是什么这个误解误会我的观点是这个但是可能你的观点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误会那其实确实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就是我们都是年轻人嘛所以我小孩他鞋子不穿了但是他可能知道会被我骂所以他就把那个鞋子送给我然后他也讲了说我说鞋子好好的 啊反正他讲了一些啊你也不会听啊他说啊就给你穿因为他要丢掉他知道我会把它捡起来说给你穿那我就把它拿来穿当穿的时候我有一天下雨天然后经过那个
1: 水洼的地方
0: 不是经过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地砖的一个路面
1: 比较滑是不是
0: 比较滑滑倒了
1: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丢了
0: 对他的标准是那个止滑功能已经没了坏掉了我的标准是什么开口笑
1: 两个标准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要省那个钱老师不然要去闪到或跌倒真的是不划算这时候我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因为有年纪的不经摔OK 老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0: 好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目前路况方面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先前宜兰到苏澳南下有移动式的清扫，啊，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再来，待会儿10点台九线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和平到南澳路段双向呢要进行防灾演练，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的话呢，用路朋友得要利用台九丁线哈来走这个路段，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0: 好，9:56喽，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对，我们都不跟你公司还是要没给你，你那个搞到公
1: 转移话题了，
0: 丢啊！公公，我都没给你，不跟你公司啊？
1: 那路况吗？
0: 没了，不行。嗯，哎，今天说实在，今天路况，今天在瑞芳地方的路况真的还蛮多的哦。讲到路况，赶快再跟大家讲一下。好，因为又出来了。嗯，这是台二线早上的时候，在那个鼻头隧道这边有发生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在拖吊中哦。所以你看，我那时候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呢PO进来的照片啊，我就预期这个事故会处理比较
1: 久，
0: 果然你看到现在还在处理。
1: 几个小时？
0: 我看一下，我早上好像是7点多的时候接到讯息吧。
1: 哦，现在10点嘞。
0: 对呀，啊，所以拜托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
1: 在滨海公路上。
0: 对对对，在瑞芳路段。其实你会觉得啊，瑞芳好像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可是你看，从早上7点多到现在3个小时了，再怎么样应该也开车从宜兰也开到瑞芳。所以我就说，哎，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热情啦，就是除了提供给我们路况之外哦，有些都还会有影片啊、照片啊。那我们看那个就是有这些资料佐证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初步判断说，哎，这一起事故发生之后呢，可能需要大概是长的时间处理，还是很短就可以排除，
1: 严重度怎么样可以看照片就知道了，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多
1: 真的很
0: 多热心，而且

0: 知道吗？有些时候是他们没有在现场哦。
1: 哦，是要转传别人的讯息、啊。
0: 对对对，他们是可能像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像大货车司机啦，嗯嗯嗯，或者是其他物流业者，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群组。
1: 对
0: 啊，他们也会互相交流嘛。
1: 对对
0: 啊，他们就很热心，有看到哎跟我们宜兰相关的、嗯，他就会把它转到我们的 LINE 上面、嗯、告诉我们这样子。
1: 对，我只是比较好奇说，他们正在开车的过程、嗯、怎么样截取那一段的那个录影的画面？
0: 他转传就行啦、
1: 啊。啊，我是说截取画面。哦哦，哎，像他们说也就他是、哎。是行车记录器一直在跑嘛，欸、一直在录。
0: 对对对，我跟你讲、哦，
1: 那还给你一段，我是说超厉害的，哎、
0: 你太落伍了，
1: 我不太会做，
0: 你太落伍了。
1: 可是他按一个按键，他就会截取。
0: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行车记录器都可以手机下载 app，、嗯、然后它直接就会有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吗？非常快、欸，
1: 那、哦、一个档案一个档案，
0: 你不用
1: 是多长时间、啊？
0: 你不用直接在车上行车记录器看，或者有些人还要把那个什么记忆卡拿下来去电脑读、哦。
1: 对对对对，
0: 现在不用
1: 啊，
0: 现在直接手机上面就可以看了。
1: 哦，真的，
0: 打开那个 app 就可以看了。
1: 哦、我没有设定，
0: 所
1: 以我也不
0: 知道，所以你
1: 知
0: 道吗？现在多方便啊！
1: 是
0: 哈、哦，而且你知道吗？更有趣的是，你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时候他那个画面或者是那个影片截取过来，嗯、上面我跟你讲非常清楚，告诉你是哪个路段，我都不用再去 Google 地图查了。
1: 真的，它有，它是只写写地名哦，
0: 它上面就会显示，比如说假设它会写台二线啊、嗯、啊头城路段，或者什么、哦、比如说假设青云路啊或开兰路这样子，嗯、
1: 是是，
0: 对啊，你看多方便，但是
1: 真的那么清楚，
0: 重点是我们那个我们有时候因为透过那个电脑那个 LINE 要看那个影片哦，有些时候它会跑得比较慢
1: 啊，好好，是我们这一端吗？
0: 对啊，我们这一端，我们这一端
1: 啊，好，有时候对啊，转半天的，
0: 对，有时候打开、嗯、点老半天开不了，
1: 对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告诉我地方在哪。
0: 还是可以啦、啊、要不然就是真的看不了我就会先下载下来、嗯嗯、再去点来看、
1: 哦、
0: 对、
1: 哦哦、
0: 但是就是会花一点时间，
1: 对对对，
0: 就没有办法马上说哎、欸、收到然后立刻
1: 跟大家
0: 麦克风一开就可以直接讲，对、嗯、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你 PO 的路况我要稍微
1: 再等一下
0: 沟通一下，
1: 一下
0: 我们要跟电脑沟通一下连线一下才可以看得到啊，但如果是文字的话就很
1: 快
0: 马上就可以知道，对对对，各有好处啦、
1: 啊、现在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便利多了、
0: 嗯、对啊、嗯、那你看如果说像有些需要再转给其他单位来协助啊，我们直接透过 LINE 转的非常的快啊，
1: 转贴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的 LINE ID、再讲一遍，
1: 好，0800-000-123.4，
0: 对，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1: 对，欢迎你，谢谢你、
0: 哎、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到这儿咯，明天礼拜五慧妹妹休假，对不对？
1: 下礼拜一
0: 我休
1: 假，
0: 所以我们就礼拜二
1: 空中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60.1公里，中壢转接道前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4.9公里，中和隧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

利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稍早呢有朋友们啊提到了说在苏花改哈，在东澳路段这边呢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好，目前呢这个状况现在接获已经排除了。好的，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状况哈。好，北上的部分呢，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现在有办理施工的情形。好，所以这段路的话呢，大家走一下内侧车道哈。好，请您要小心。嗯，北上的部分还有一个呢，是在44到43公里之间，过了罗东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哈。好，所以这一段路的话呢，您就要走外侧，好，走外侧才会方便喽。好，我们这边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记得一定要提早打个灯号，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刚两个是北上的道路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下的部分哦。南下是宜兰到苏澳的外侧办理移动式清扫中。好，我们赶紧呢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今天防救灾演练的状况，好，这是持续昨天的情形。好，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124到145哈，现在道路双向封闭哦，办理防救灾演练。好，那双向封闭的时间呢会到中午的12点钟。好，所以10到12点钟呢这里不能利用，请您记得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哈，现在只能走台九丁线了哟。回到了国五哈，来看一下国五的行车的速度，目前正常好利用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啊，在78到85之间的时速可以通行，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到达台北啊。好，那南下的话呢是72到78之间，好，那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顺利的，没有问题。请注意哈，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好，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啊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呢，一样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好，另外一个是路上强风特报。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宜兰有没有在里面呢？好，这几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台湾本岛很多地方都被发布了，但是呢，这宜兰就是不在里面。好，不过我觉得宜兰也还是蛮热的哈。好，被发布的地区呢，蛮零星的哈，我们就来跟大家看一下，有红灯的，有橙色灯号的，也有黄灯的。最热的呢，就是红灯出现的情形。那么今天啊，今天的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红灯的区域呢，有新北市，有台南跟花莲。橙色灯号的话呢，已经连续几天出现36度的呢，范围也相当多哈。基隆啊、台北啊、桃园、新竹、苗栗、彰化、高雄、屏东跟台东都是的。好，所以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记得呢多喝水哈。好，我们要来相亲朋友们也是一样啊，记得多喝水哦。

至于说呢，被发布哈那个路上强风特报的地方是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屏东、台东，还有澎湖县，会发生呢阵风八级以上的情形。好，宜兰也不在列。

好，我们来透过呢各次站的回报，看一下呢宜兰的各乡镇还有平地啊跟山区的部分呢，目前的温度情形怎么样啊？好，现在在天气图的部分呢，很多的乡镇呢资料都没出来，但是温度的显示呢，已经都有了，这个让我吓一大跳啊！现在呢，在还未到中午的时间点呢，我们罗东已经几度了哈？好，罗东呢目前我看到呢，然后真正是。算讲咱宜兰县啊，第一名34.8度呢，34.8也将近35度了。好，所以加热加热。好，倒是在罗东这边呢，跟各地的温度差异呢是相当的大哈。这边不是34.8度吗？好，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好像在原生跟土场，一般来讲啊，可能会分列第二三名这样子哈。土场目前测的是32.7度，原生是32.8度啊。好，这样呢，跟罗东的话呢，差距就将近2度了，还竟然差距还蛮多的呢。

好在三星的兰阳分厂也有32.8度，我们尽管宜兰分台位在的宜兰市区呢现在是31.3度，这个温度呢跟罗东比较的话呢差异还是蛮大的。好，那我再来看一下看这个山上好了，在太平山的话呢目前是22.9度，好，这个也算舒适了，山区呢就是避暑胜地咯。大家还记得吗？慧玉有跟大家讲说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哈，这个天气是最差的，所以礼拜五的全天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降雨的情形。明天就是星期五了，那今天呢靠近礼拜五，所以今天的天气呢自然也会有所变化的哈。我们看到呢，今天有30%的降雨率哈，天气图的部分呢还是给我们大太阳，但不是呢圆圆满满的，而是1/3克的大太阳，在午后有机会。会有降雨的情形，而且蛮局部的哈。好，这个降雨的几率呢是30%，明天的话呢降雨的比例也有30%。至于呢高低温差的感受的话呢，今天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写33度的高温哈。好，就是呢宜兰地区的话，今天的全天温度是26到33度之间。但刚刚个别的看，我们知道说呢罗东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34.8度了。好，所以跟天气的预报呢其实是有差异的。明天怎么样呢？明天下雨啊。好，明天的高温是30度，今天的高温是33度。好，这是中央气象署给我们的资讯内容。礼拜六礼拜天呢天气会稳定啊，天气呢就是一样有阳光的出现啊，大概高温的部分呢跟礼拜五相同，都是30度。好，所以礼拜六日呢大家我外出的话呢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哈，因为天气稳定嘛哈，但还是都是要注意，要注意防晒了哈，记得多喝水。那今明两天记得外出带雨具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海面上风浪的情形哦。好，是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早上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啊，属于小浪等级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现在时间10:23。好，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公路局的金月公务站的辖区里哈，

好，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124到145哈台九线上，好，这个在办理黄救灾演练，好，所以到12点哦，通通请您要提早改道走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了。除此之外呢，您再经过呢，哎，这是在东岳隧道的部分。好，东岳隧道呢是112到113K 哈，这里有隧道的照明养护作业啊，办理到今天的傍晚6点的时间。好，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呢是封闭左侧车道，1点到晚上的6点呢改封闭右侧车道。好，不管它是封左侧或者封右侧，您至少都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所以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您配合交管来进入。利用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有交通管制的路段。先讲这个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好，它办理上边坡的施工，162.8公里的地方。这个施工啊，你天天都听我在讲啊。好，其他节目主持人也有告诉你哈。好，这个状况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预计到6月5号啊，所以呢还有一段时间呢。好，大概还有一个礼拜哈。它是假日不施工，所以呢162.8公里的这个地方的话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每个整点跟半点你都可以通行一次。哎，这样的管制没有太严格哈，如果太严格的话，就是1个小时放一次或者2个小时才能够通过一次啊。那惠德隧道不是啊，它1个小时可以通过2次的机会，整点半点都有。待会呢，再过4分多就是10点半了，所以10点半的时候，朋友们您就可以利用一次惠德隧道这里了。

好，我们接着呢来关心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地方有，在39.8 K 跟45.2公里哈，这两个地方都是观音路段。整点放行啊，半点没有，所以呢是11点钟呢，您才可以通过一次。那再来就是12点、1点、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啊，朋友们都可以各在整点的时候通过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讲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台七甲线呢是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呢有灾害的抢修工程，34到44.5公里这沿线呢，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这中间还会遇到一个思源路段44.3呢，这个路段是在做边坡的施工，一样通行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在公路局的这个南澳公务站的辖区当中啊，我们在有一个地方是南澳。南澳路段的施工哈，我们看是120.7公里的南澳边坡刷坡作业采机动管制。说到了滨海公路哈，滨海公路施工的范围还是相当的多哈。我们来看一下呢，大概呢做个总整理，让您知道啊，从台二线的113.8到150.2公里的地方啊，从头城的石城到壮围的公馆，这沿线你会经过石城、大理、竹安、番薯寮、北关哈、公馆、大福公馆，这沿线的地方呢就是。是台二线的113.8到150.2公里哈，都有在施工了啊。有些呢是路面刨坡，有些是护栏改善工程，有些在做

自行车的友善空间，那有的是路容维护啊。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个以上这么多的范围哈，朋友们只要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交管哈，这样子呢就可以顺畅通过了。那接着呢是在152.6哈到155.7的从孝威到传艺路段的部分呢，也有路容维护的状况。好，这边采取的方式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有两个地方呢在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哈，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一个在五节的立泽简桥，一个是宜兰市的里雾桥。啊，里雾桥的话是台九线的79.8K 的位置，那五节的立泽简桥呢，它在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地方。台九线的蓝阳大桥目前呢也在做路容的维护作业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也要注意配合交管来利用喽。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3: 比较立定位放射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五次的疗程，就五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上，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五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大勇说：“
5: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

0: 的排行榜，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啊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啊。希望啊透过这个仪表板啊，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那努力啊，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地标。记者魏经理报道。
3: 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4: 那事实上，干式滞洪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水的时候，台风来了之后，它就可以来滞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式滞洪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憩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3: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可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桃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六号进入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

0: 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4: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10:44，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我们来看一下呢，道路上的状况有新增加的国五的情形哈。国道五号的北上，在32.5到32公里之间哈，这个范围并不大了，是在头城前的内侧。好，现在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您要走一下外侧车道了哦。好，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的情形。好，一样现在在办理的防救灾演练哈。好，不可以通行的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啊，会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朋友们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哟。

好，再来还要帮朋友们看一下呢，速度怎么样呢？速度是否正常哈？好，现在在南北双向的话呢，行车的速度都在72以上哟。好，所以呢都是很理想的状况，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只不过朋友们开车或者骑摩托车的时候啊，有时候发现呢前面呢稍微就闪光了哈，好，有一道光这样闪过来，好，这个真的会闪瞎你的眼呢。所以夏天呢阳光太强烈了，您注意一下，要有这个防强光的准备哈，所以呢，能够戴上一只太阳眼镜也蛮不错的，而且呢，有时候还蛮重要的。好，所以现在呢，记得太阳眼镜呢都是外出的时候就要备着的哈。啊，你也不要把它放车上啊，因为车内的温度很高哈，它可能会被这晒到变形了。所以记得呢，把它带下车了哈。好，再来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有一些交通方面的讯息、施工方面的状况，那慧玉在这边呢，再帮朋友们呢来做整理哈。好，我们知道这是长期施工呢，就是在做污水下水道。好，这个工程呢，现在是在苏澳的马赛路上，在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这个沿线，好，所以用路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边降速的规定是到30公里以下哈，请您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好，因为这个施工其实长度蛮长的，从滨海公路这边在台二线这边过来哈，那台二线的161.6到162.4公里的地方，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哈，这边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这一段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好，目前呢是往马赛路上移动哈，所以已经呢完成的污水下水道的这个施工，它现在呢要把道路给铺平，好，所以呢就是有路面的跑步的工程在作业的状况，会到7月31号了哈，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因此呢，通过这里的时候呢，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喽。好，一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影响到了两条路段，一个是台二线，一个是台二雾线呢。好，我们还要讲，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的两个路段呢，就是在125线，好，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里在拆除珍珠桥作业，会到9月底哈。好，拆除桥梁的过程当中呢，这路啊就会变得比较小一些啊，所以呢，我们也请朋友们改道。再来就是呢，在那个东山乡的梅林路啊，这边做的是水沟工程，这条道路呢也不宽啊，所以呢，

也是建议大家改道的状态了哈，请您要注意喽。嗯，我们看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一个是东港路啊，一个是环市东路哈，他们都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轻慢车道的部分呢在施工。我们骑机车的朋友们，您经过的时候呢，您的道路被占用啊，所以会往快车道的部分呢来靠近。那快车道上呢也有车子，所以呢大家彼此之间呢互相礼让通行哈，请您特别注意要小心哦，速度再慢一点哦。好，有没有想到太平山上呢去避避暑啊？好，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可能比较会想做这样的安排哈。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去到太平山上的唯一路段呢叫做宜专一线，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地方呢，现在一样通行的时候要看红灯或者是绿灯，如果是绿色灯号的话就可以过了，那对象一定是红灯哈。那如果你这边是红灯的话，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等它变换成绿色灯号的时候你才可以通过，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单线双向来轮流放行的。

好，现在时间10:49呢，朋友们问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吗？好，假设有的话，记得再跟警广说喽，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宜兰分台，请您记得按6号分机，谢谢你。好，我们也有呢主播台的 LINE 哈，主播台的 LINE 很方便的，你就可以哈透过 LINE 呢告诉慧玉您现在看到的道路情形啊，不管是说施工的增加，还是车祸的发生啊，或者是说呢这个红绿灯号之灯呢灯号的变化，就有一些的故障情形的话，都可以透过 LINE 很快速的，我这边马上看到哈，不用先透过0800的电话再转通知给我哈，我马上看到你哈，你也可以。这个很快速的哈，让我把这个路况呢告诉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这是一个即时通报路况的系统跟办法。那怎么样加入警广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呢？好，我们的 ID 0800-000-123.4啊就可以了。已经有上千位的听众朋友加入这个 LINE 了，好，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相当多的讯息透过 LINE 好友及时的通报，非常感谢你们哦。来听这首歌，周兴哲所唱的叫《相信爱》。

好，时间是10:55，好，慧玉还要跟朋友们好再来复习一下了，就是在整点的时候呢，好，才放行的道路，我们看看呢，也快到整点了，差不多就差个4分半钟哈。好，您待会就可以通行的有几处哈，一个呢就是呢台九线的惠德隧道南口这边，1小时放行2次，整点、半点都可以通行一次这里哈。再来台九丁线的话呢，是在观音路段，在39.8以及45.2公里的地方，还有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34到44.5公里的地方，好，这以上呢，待会儿11点钟您都可以通行喽。苏花改的东岳隧道的部分有隧道的照明养护作业到晚上6点钟。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的112到113公里的地方，沿线通行的时候呢，它有单线的道路的管制，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交管来通行利用哦。在我们礁溪呢，有个很知名的这个步道叫做跑马古道。啊，这个跑马古道呢，朋友们啊，在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我们以步行的方式来利用啊。那么最近有发现说呢，有机车呢误闯的情形，卡在半路上啊。后来是被山友发现了之后呢，热心帮忙，大家协助推车啊，才脱困的。不过这个跑马古道呢，这个周边的产权相当复杂哈，这边呢有私有地，也有产业道路等等的哈，可能民众呢真的是一不小心呢，就会呢骑着摩托车呢不小心就进入了哈。啊，其实之前呢曾经被越野车闯入，那林管署的宜兰分署呢马上就在步道的南北两侧的入口啊都有设置车挡啊，防止呢这个车辆进来哈。不过呢最近出现的是机车骑士呢不小心进来了。我在想说呢，路标是否做得清楚啊？路标如果做得不清楚哈，真的也会不小心呢给骑上去了哈。哇，把摩托车骑上了这样的山区道路哈，我觉得如果是我不小心骑上的人，也会觉得很懊恼哈。哇，怎么下来呀？好在是有大家的帮忙。所以我们

再来看一下呢，在台二雾线哈，在丽泽简路段的部分，这边是 1.5K 的地方，这里呢是有路容及灾害抢修工程，好，它就到5月28号的今天下午的5点钟，好，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小心哈，这边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台七丁线的寸桃哈，对五月二七哈，张开信呢，五台板栗边坡的改善工程哈，所以呢，通行这里台七丁线的5.6到5.8哈，好，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呢，这边呢配合指示通行喽。好，时间要将近十一点哈，等你要来进行全线路控报道了。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

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是，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哈哈。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来者好灵，
6: 查啦，
5: 卖走，
6: 酸啦，
5: 走哪里去？
7: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现在时间11:09咯。我们今天的空中警网哈，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觉的妇幼队的队长陈振亮，队长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慧仪姐好，大家上午好。
0: 好，队长，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要来讲的是性私密影像啊。最近呢，闹得沸沸腾腾的哈，好，沸沸扬扬的，就是有一些的诊所啊，他们就是在把那个摄录影机装在那个侦烟器这里。
1: 对，
0: 好，这个大家透过新闻哈，你都可以看到相关一些的内容啊。现在目前还在侦办当中了哈。
1: 好，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放在这个性私密影像的这个违法的一个内容哈。好，也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哈，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跟您来一并提供。
1: 好，各位乡亲哦，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哦，那我们宜兰县政府也特别利用这个宜兰县的公益彩券的盈余的经费哦，来注意我们本警察局来宣导我们妇幼安全跟人身自我保护的一个尝试哦。那我们今天哦，就跟因为我们警广的听众哦，来讲一下哦，目前像社会上的发生的案子哦，就以性私密影像哦这个部分来提醒大家啊，如何来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还有一个防护的一个动作哈。那因为现在偷拍我们现在想到偷拍案件非常的频繁尤其是在我们公共场合啊，还有我们百货中心啊还是其他的车站啊这个让人家会觉得说是不是随时都有人在外面偷拍哦，而且假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
0: 是
1: 对这些设施啊，公共设施啊，还有一个装饰摆设的部分哦，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哦，可能会被人家有这个不良动机的这个民众去安装的这个针孔
0: 是
1: 然后偷拍我们这个民众的一个私密处的一个状况
0: 所以我们找到很多地方都很小心然后这个偷拍的
1: 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定要环顾一下周遭的一些设备多留意一下，看一眼就能够发现一些不法的一个征兆。
0: 现在的遭偷拍的这个比例真的蛮高的，你看卫福部啊他们有调查，他说呢，大概算下来15个人就有一人受害，这比例真的很高呢。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走在路上啊都有点不太安心的感觉，都怕说有人给你怕你的全下风光啊等等的。
1: 因为我们现在科技非常发达，
0: 对，人手一机啊，
1: 对，所以我们科技发展这样的，在这种推波助澜下面我们这个影像性暴力的犯罪就会感觉到会很比较多会泛滥。
0: 是。
1: 这个犯行并非它不是只有下载还有观看这个 A 片那么简单这个因为私密影像的曝光会带来个人的一个羞辱还也会让我们这个被害人在网络上受到很多的霸凌
0: 是
1: 然后你的个资又被人家散布到这个网络上
0: 像你住哪里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会
0: 被跟踪
1: 对对就是有心之人来跟踪骚扰进一步的侵害到我们的隐私所以它影响的范围会非常的广所以这种伤害真的是不亚于这个实体性的一个侵害
0: 好那我们就要想请问队长什么是影像的性暴力影像性暴力它是指什么
1: 他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影像性暴力就是说他在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下说有以下的这些行为第一个就是他拍摄你个人的这个裸露了私密的部位或者是在性行为中的影像

0: 这边我们就简称是一个性那个私密的影像。第二个就是说他拍了这些之后，哦，他去散步，然后分享他的好友，还是说给人家去传阅他，哦，这个偷拍的这个私密影像。
1: 嗯嗯。
0: 哦，第三个就是说他散布他人的私密影像，然后来要挟、恐吓、勒索，
1: 更严重
0: 啊，对方。
1: 嗯。
0: 哦，第四个就是说他把你的这个影像，他用电脑合成，
1: 嗯，
0: 把你的脸。把别的脸装成自己他的脸，还是把你的脸装成别人他的
1: 或者身体对调，
0: 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公布公开散布，
1: 是，
0: 然后第五种就是说他把这些影像发送给或展示到私密的影像，所以说这个以上这些五种的行为都是我们现在的私密影像的一个散布。
1: 嗯哼，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私密影像散布，因为在我们这个私密社群的平台哦，还有我们加密货币的助长之下，从制造的这一端，还有平台的这一端，到最后有消费者去买这些影像的这一端，哦，这个一条龙的这种组织化、系统化的这个犯罪的产业哦，就俨然而生哦。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犯罪集团哦，在我们警方的积极的侦查跟破获，就能够很快的来遏制。可是，他们也会很快的又转换到其他的网域，然后重新
1: 再来。
0: 所以，它这个危害的程度是真的看起来是日趋严重哦，而且也是像目前相当棘手一个社会的问题。
1: 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抓不胜抓，我们抓了之后，他又换了一个哈，换一个。
0: 所以说还是要自我保护、自我警觉哦，
1: 自己多小心。这个这一段比较重要，
0: 不要去传这些影片。
1: 好，那队长，如果说当时是亲密爱人呢，我们之间彼此呢，就有录啊，或者是有拍。然后我们就是两个人看那而已啊，哈，这个算不算构成犯罪呢？我并没有流出啊，
0: 没有流出，
1: 但我有拍摄，
0: 而且是在你个人知悉的范围，
1: 要同意，
0: 对，同意的这个范围，这个就不算。对，
1: 好，那这个以上是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影像性暴力哈。好，那这影像性暴力，我们刚刚讲说是有犯罪的问题哈，所以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他到底犯了哪些法啊？
0: 目前就是说他的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他第一个会触犯到刑法哦，刑法。法的一个妨碍秘密罪，哦，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再来就是他有拍到你的性隐私的部分，
1: 是，
0: 哦，这个就是妨碍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
1: 嗯，
0: 哦，再来他只要用这些资料哦影片来跟踪骚扰你，那就是有一个跟踪骚扰法的一个跟踪骚扰罪。哦，再来他只要散布到把你的名字啊、身份资料又把它散布，这个也就有违反到我们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这个，散布各自的。一个行者
1: 哦，这个可能涉及的是三种哈，三种不同的这个刑法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都是一些犯罪的行为哈。那我们接着就要讲说呢，这个影像性暴力哈，他除了说在传阅的时候和供别人来看呢，阅览呢，有时候又有一些恐吓啊，或者是说呢，会造成你身心受创的一个状况哈。那他还有甚至还有可能会到什么样的严重的一个程度？
0: 在网络世界里面，如果你的影像被人家散布出去的那一刻开始哦，其实就很难去拦截或是下架。
1: 我以为说要下架也赶快请个这个相关的单位帮我们下架。
0: 因为这个影像散布出去哦，可能就无远佛界了哦，可能有人就马上就下载了、存档了。
1: 是
0: 哦，虽然我们即使把它下架，可是。
1: 资料在他手上，
0: 对方他已经把它下载了，他已经存放了，所以就很难去遏制了哈。所以说，我们被害人个人资料如果被人家公开哈，然后被人家进行肉搜，然后在网络上就会有一些言语的霸凌
1: 啊，
0: 攻击你的家人啊，还有你的工作场所之类的，然后骚扰情况，就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公共骚扰。所以说在网络的延伸哦，在真实世界里，我真的是对我们被害者的生存真的是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侵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谁下载了或者谁散播了哈，因为它可以一乘十十乘百哈，无缘佛界一直不断的在被散播这样，而且这个可能会影响很多年
0: 很
1: 多年的时间。
0: 从这个只要一散播出去，就真的没有办法100%收回来了。
1: 是是，
0: 所以说散播的会非常快。
1: 对，这个部分真的让人 觉得说呢，哎，这被散播者的话呢，这个压力真的非常的大哈。好，假设又是被那个合成的方式啊，然后换身体啊、换人头的方式来被散播出去，你明明没有做这个事情，还被人家这样子啊，好来恶意的扭曲，你会真的觉得哈气不过。

哈，但气不过你又拿他没办法哈，真的是呢，气死人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啊，待会儿再请队长再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叙述一下，说我的生活当中，如果说这些的私密的影像已经被制作了，而且呢已经被流传了，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哈？好，该怎么办呢？待会儿再说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好，先大家喝个水吧哈，来听白冰冰所唱的叫《谢谢你们》。

0: 好，现在时间是11:22。好，那我们节目当中呢，空中警网啊，今天邀请到宜兰县警局的妇幼队的队长陈振亮队长。那队长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哈，讲到说呢，这个影像性暴力哈，如果说什么样，它会构成什么样的这个刑责哈？这个问题有跟大家讲。那万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私密影像呢，真的哈，这个也被制作了，也被流传了，也被恶意重伤了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赶快来止血嘞哈，队长？
1: 好好，这一部分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先不要慌张哦，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我们只能设。

0: 我要去把它解决，哦，千万不要说因为这样伤害到自己，有很多很多因为自伤或自残，哦，所以说我们目前还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来运用，哦哦，如果只是曾经亲密关系中所遗留的性私密的影像，哦，这个也可以构成个人的资料，虽然没有外流，但我们可以依照这种个人资料保护法，哦，来请求对方来删除，
1: 嗯，
0: 避免日后这个潜在的危害。
1: 是，
0: 但如果对方又不理性的话，嗯，又而且又已经两者的关系已经展现出那种威胁的态势了，啊，哦，请避免，哦，自己一个人跟对方去谈判，
1: 嗯，
0: 哦，处理，哦，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收集的相关的证据，哦，无论是曾经传给对方的一个私密照。哦，还有等的记录，还是你们有双方在讨论这个私密影像的过程，
1: uh-huh.
0: 哦，这个都可以加以来收集，哦
1: uh-huh.
0: 千万不要因为不想面对，哦，而你把这些相关的资料你都把它删除了，
1: uh-huh.
0: 甚至把对方封锁了，哦，因为事情通常不会因为这样你就获得解决了，
1: uh-huh.
0: 哦，反而应该要等到法律来介入协助的时候，这样你才有证据的一个呈现，哦，才不会导致你的权益受损。
1: 对，法律是看证据嘛。
0: 第二个，
1: 把证据销毁了。
0: 网际网路，哦，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功能，哦，日新月异，哦，特别提醒民众，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哦，谨记一个我们这个口诀，哦，二不三要的原则，
1: 哦，
0: 二不就是不要删除，哦，不要声张，
1: 嗯，
0: 要保留相关的证据，
1: 是，
0: 再来要记录的连结及散布者这个账号等资讯。第三个，要向性影像中心来提出申诉，
1: 哦，
0: 这个是我们二不三要的原则。
1: 是，
0: 然后性影像中心，哦，收到你的讯息，哦，他也能够来帮忙你处理一些你的这个私密影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有四个步骤来应对，哦，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持镇定，
1: 嗯嗯，
0: 哦，不要因为对方，哦，受到的不要让受到对方的威胁恐吓，哦，你就把这些相关的证据跟资料就把它删除，或者是答应对方任何的条件，
1: 哦，
0: 第二步要保存证据，我们刚刚所讲的你的这些传送的影片啊，跟他对话的内容啊，
1: 嗯，
0: 哦，就把它截录下来，哦，把它保存到你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资讯，哦，他还有对方的 ID，哦，发布的时间跟日期，
1: 嗯，
0: 哦，散布的内容，哦，还有你们的对话，哦，网址还有平台，这些保存的越完整，哦，让这个案件的后续能够得到更协的处理的一个协助，哦，第三个，哦，要调高社群隐私的设定、哦，为避免受到后面加害者还有莫名网友的骚扰跟威胁，哦，记得一定要调高社群还有我们通讯软体隐私的设定，哦，譬如说你设定 不公开、哦，嗯，还有只有你个人可以看到这样，
1: 是是，
0: 哦，这样把它调高的话就能保障你自己的隐私，哦，还有资金的安全，嗯，第四步就是要寻求协助了、哦，如果真的遇到这些影像了被散布了，你就可能心里会焦虑啊，哦，很难过或愤怒，哦，记得一定要寻求信任的亲朋好友，哦，以及相关的单位，特别是我们警方这边，哦，然后来诉说你目前面临到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你更多的保护跟协助。所以在这里要进一步呼吁，哦，下载分享散布而上或是成人未经同意散布的性影像都是刑事犯罪，所以要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所以大家在拍摄传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思想，哦，不要外流，不要外传，也不要去下载，
1: 嗯，是，
0: 哦，这个我们这个二不三要一个原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1: 那队长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还要对他们提出申诉，就是说好，您如果遇到了类似的这个，被侵害的一个状况，我们跟这个单位是公部门吗？
0: 在网络上就可以下载，
1: 它是公部门吗？
0: 对对对，
1: 哦，是，哦，
0: 对，这个是我们卫福部设立的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所以说你遇到的这个部分你就可以从网络上去下载，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表格，
1: 嗯，哦，
0: 你去把它填写，然后上传给他们，他们就会按照你传授给他的资料 然后去做一个处理，甚至把你的那些性影像，他会在网络搜寻、嗯哦，搜寻到了，他马上就从他们的这个性影像中心直接把它移除，
1: 对，
0: 然后会去追究这个散布者的一个资讯，然后提供我们警方来做侦办。
1: 是是，哎，那后续我们还需要跟像例如妇幼队来做一个联系吗？
0: 还是要到我们警方这边，
1: 两边都要，两端就要哈。

0: 好，都要联系哈。那妇幼队这边的电话是113吗？
1: 113，
0: 好，
1: 还有我们警方的110报案电话
0: 都可以，
1: 这样是最快的。
0: 是是哈，
1: 我们一定能够马上提供我们民众一个紧急的协助。
0: 对，很多朋友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能会封锁对方哈，但是问题你一封锁对方之后，可能资料都不见了，
1: 资料就没了。
0: 对，所以呢，
1: 千万不要去封锁它，
0: 对，
1: 一定要保留下来。
0: 哈，没有错，我们刚刚讲的真的都很重要哈，保持镇定，对，保存证据哈，这些。好，另外呢，会调高你自己的社群的隐私的设定，以及寻求帮助哈。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你一定要有这个他更能够有公权力的人介入哈，来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很清楚的跟大家来讲哈，啊，怎么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的运用。那最好就是不要把我们的影像被别人散布出去了哈，
1: 而且千万不要随意就传送，
0: 是这样子的话有违法的问题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会讲感谢队长，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郑亮队长帮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说明，多
1: 谢
0: 你，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11点半了，我们来进行今天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性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是由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且向专案总计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性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食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品流入社会将严重强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因为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4: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

0: 同，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原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路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原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原警更多的支持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坐弯，

0: 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骑上安心。
0: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好，时间是11:45。哈，会遇到跟朋友们讲到的是，目前呢，在国五的部分呢，南下哈，37到38公里之间，在宜兰前的路段封闭了内侧车道，办理路灯的换修工程。好，这有1公里的范围里哈，它会一个一个的路灯哈，在做换修的动作，封闭内侧，所以朋友们走的是外侧哈，您小心。如果你现在呢车子开在呢内侧车道的话，也麻烦您记得哈打个方向灯，把车子挪一下哈，挪到外侧您才好通行喽。这是这个换路灯的状况。然后再看一下目前还有没有什么新增的情形。在北上的部分呢，我们倒是没看到。好，再有一个呢，也是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然后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快到12点钟了哈，所以呢，即将要撤除的就是这个防救灾演练。苏花改的部分呢，从124到145，从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目前的防救灾演练封闭了双向的道路。好，所以是提早改道，请您走台九丁线的替代道路了。好，不过看看呢，12点啊也快到了，再隔个13分钟左右，就是中午的12点钟哈。12点钟之后，这个道路呢就会恢复正常的运用跟行驶了。好，所以呢，朋友们稍微再等待一下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5号目前呢行车的速度情形如何，是否呢正常在通行中哈？还没有问题，是正常的，在南北双向的部分呢，现在速度都有75以上了哈，所以呢很棒哈。这个状况的话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您南来北往的话呢，要去台北哈，北上去台北，南下来宜兰的话，大概就是1个小时时间呢可以到达。在苏花改的东岳隧道的部分呢，目前呢还在办理隧道照明的养护作业，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哈，它道路的部分呢在1点钟之前封闭左侧，在傍晚的6点钟之前的话呢，它是封闭右侧啊，所以是轮流封闭的情形。不管它是封闭哪一个方向的车道啊，都会剩下一线车道让您过，所以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您小心通行即可。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是滨海公路了哈，滨海公路的施工比

较多了。好，在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呢，办理路面的刨铺作业，石城到竹安，这是护栏改善的工程。番薯寮到北关的话呢，是自行车的友善空间以及护栏改善的作业。好，那大福到公馆路段的话呢，是路容维护。这整个路标来讲的话呢，是从台二线的 113.8 一直延伸到 150.2 公里的范围，这个范围相当的长，所以朋友们沿线呢就有以上的告诉您的这一些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那也不打紧，因为呢它都是可以通行的，您只要呢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利用即可。我再来增加滨海公路152到155公里的地方，这是校尉到传艺路段，都在五节。校尉到传艺路段的部分呢，是路容维护的办理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这个状况呢就会解除，但是您通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小心配合交管指挥通行。

好，透过中央气象署呢，我们知道说呢，有个台风已经形成了，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可是它会往琉球的方向移动，所以对于台湾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哈。不过天气方面呢，是否有稍微的变化呢？好，这个部分我们透过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来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啊。好，整个来讲呢，靠近比较接近台湾的日期的话呢，是在6月1号啊，6月1号、6月2号左右的时间呢。好，那现在呢，慧玉就帮朋友们看一下这两天的时间里呢，宜兰的天气情形怎么样？6月1号、6月2号，就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啊，宜兰的确呢是有降雨的情况哟。说来这个雨势并不大哈，但是呢都是乌云密闭的密布的状况，所以朋友们届时呢礼拜一、礼拜二啊，你记得呢也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资讯呢，以及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跟宜兰呢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略过不表。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听这一首歌曲呢，是凡人二重唱所带来的，叫《爱情信仰》。好，时间11:53，我们待会再帮朋友们整理有关于天气的更新资料。

11:58，那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的各个测站回报的情形的话呢，这个虽然说呢天气好的部分的这个阳光哈，有太阳的图腾呢，现在渐渐变成是阴天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发现到说呢，各个乡镇的部分呢，温度都还是挺高的哈。好像罗东的部分呢，34.7度，在10点的时候，我们帮朋友们看是34.8度啊，所以差距呢并不大啊。在土场的部分呢，33.4度，盐山也有32.1度的状况啊，这是温度的这个显示啊，大概就在30度的上下和的这个状况，所以呢还是热，所以大家记得多喝水哟。今天也有30%的降雨率，在午后也有可能局部地区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呢还是要往山区的话呢，记得带雨具出门。好，我们准备进行12点的路况会诊了。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的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各金规划部部长李秋平。金管会的金融防范诈骗五大妙计：第一，不接陌生电话；第二，不接未知名的连结；第三，不听投资名牌；第四，不怕莫名威胁；第五，不给个人资料。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啊。

0: 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这首歌呢是汪顺吉所唱的，叫《雄心》。好，听到这一点歌老公龙。好，会看到说呢，国五的南下呢，这边速度变慢了哈，原来就是在彭山隧道的外侧出现了故障车了。好，这个地方是国五的南下，12.8到12.9公里之间，啊，这台故障车目前外侧车道占用的状况，朋友们记得走内侧车道。啊，如果说呢，您要变换车道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个灯号告知一下旁边的驾驶人哈。好，难怪如此的关系，所以现在呢，这一段的时速只有57公里而已哦。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小心。那其他的道路呢，没有问题，行驶的状况可以相当快速的通行。

好，12点过10分呢、哦。好，这个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防救灾演练已经结束了。好，我们看透过摄录影机，好来看到这个南澳到和平路段呢，已经车子啊有进来了。好，目前呢行驶的状况都是呢顺畅的情形。好，只不过呢就是跟朋友们刚刚有提到的是好国道五号的状况了哈。这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大家在雪山是彭山隧道。彭山隧道大概12.8到12.9公里之间的外侧的故障车，目前呢也都是还在的。好，所以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那个我先前跟您讲到的国五南下在37到38公里之间的宜兰前封闭内侧换路灯的情形啊，现在都已经换结束了，所以呢这个路况也结束了。如果说呢有发现到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也请再跟警管通知喽。好，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行机。那更欢迎您加入警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我们的 LINE ID 是多少？没错，0800000123.4。好，这样加入之后呢，您任何的讯息呢，我们主播台的节目主持人有4位哈，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半的这段时间，谁值班谁就会看到您的讯息。好，所以非常及时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转达您所看到的道路状况哦。所以每位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马路小天使啊。好，所以这位 Brian 呢，也感谢您，也非常欢迎新的朋友的加入哦。好 ，LINE ID 0800000123.4。好，刚刚天气方面的情形的话，我们跟朋友们讲到说呢，今天啊，在降雨的比例的部分呢，是来到了30%，高于呢昨天前天哈、可能在午后的地方呢，已经有一些呢像下雨的情形了哈。假设有的话，您也可以赖给我，告诉我一下了。我们请朋友们预做准备，如果要到那个乡镇的时候呢，大家呢就记得要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好，现在呢中午的休息时间呢，马路上的车子呢也会有比较多的情形啊，大家呢。在经过路口的地方，好，不要心慌，不要心急。路口呢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好，所以呢，请您特别注意啊，礼让行人过马路哈。在路口的地方呢，遵守号志灯的这个显示啊，红灯停，绿灯行。还有呢，在路口的地方，好，假设呢，朋友们您要做转弯的准备或者变换车道的准备的话呢，这个打方向灯哈，一向是我非常强调的，因为打方向灯哈，我才知道说呢。你的方向改变了，我骑摩托车的人，我本来要直行的，我不知道，我因为你没有打方向灯，所以我往前开的过程里，你刚好右转，我们是不是就撞到了？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要右转哈，好，或者你要左转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骑摩托车在你旁边或者开车在你旁边的朋友，才能够做一些的准备哈，跟你保持安全的距离，不是吗？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好，蓝洋动动报单元，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这个新闻哈，朋友们注意一下了。我不晓得这个王姓机车骑士啊，为什么要在网络上买机车啊？网络上买机车有比较便宜吗？哎，买了机车之后呢？哎，网络上买机车难道没有车牌号码吗？啊，他是呢用伪造车牌的方式呢挂在这个他新买的机车上啊，然后呢又把他给开车上路了哈。好，因为呢车身颜色实在是太特殊了哈。好，亮橘色的车身啊，你在路上有看到亮橘色的车身的车体吗？我真的没有特别注意哈。好，这台机车因为长得呢太特别，颜色太特别了，所以呢远景特别呢瞄了两眼哈。哎啊，之后呢宜兰分局的警察啊在巡逻的时候发现说呢，哎，这个车牌这个车型啊不符合哈，所以上前拦查。有些人呢挂上伪造车牌的用意呢就是要躲避查缉，或者是呢躲避违规被开罚了。啊，这个车身呢的确呢是太亮眼了哈，所以呢被发现被锁定了。好，这台车子呢在经过呢宜兰市的宜兴路一段跟复兴路口的时候呢，哎，就被觉得很怪异哈，所以比对了之后呢发现说呢它呢这个是伪造的车牌啊。好，所以远景呢要拦停他哈，结果这王姓男子呢发现说呢事迹败露了之后呢，他不愿意配合盘查呢，企图啊开着车呢逃离现场了，甚至还冲撞了执勤的远景啊，好，导致了远景受到擦挫伤啊，明知自己违规呢，所以呢想要呢逃逸啊。啊，这个罪更重哦。好在呢我们现场的远景不止一位哈，所以呢马上呢将他呢拖下车，并且压制在地啊，带到了派出所去侦讯。啊，很明确的就是他的事迹呢明确呢是违法的一个情形，后来呢就依照行驶伪造车种文书以及妨害公务等罪嫌，将他移送地检署侦办。本来是一个叫做伪造特种文书哈，现在呢因为冲撞远景的关系呢又吃了一条叫做妨害公务罪啊。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全国呢都在这个响应哈，叫做减碳政策，所以呢，公所的部分呢，他们也会推出呢相关的活动，像是宜兰市公所的部分呢，有推出呢市场减碳券的活动啊，所以都欢迎大家呢来购买，传统市场购买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携带呢环保袋。或者是任何的环保购物的这个东西了。指定的传统市场呢，包括呢宜兰的南馆市场一楼二楼地下室啊都包，那北馆市场的部分，另外绿酒市场啊，或者是呢帮忙靠哈，就是北门市场呢都有这个活动的配合了。用现金呢

钱可以兑换呢200块钱的市场减碳券，买一送二的意思。好，您吃着这个券呢，要到呢合作的店家去消费的话呢，就可以折抵喽。好，我们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发券的时间哈，今天去没有，明天去没有，好，所以他发券的日期是在6月2号、3号、4号、8号跟9号，每个场次都有300份的减碳券呢，要跟朋友们来兑换哦。好，每人每场呢是领一份，换完为止。好，你换了之后呢，你就可以使用了，它的使用期限呢是到6月21号。好，所以记得呢，我们去这些的传统市场购买东西的时候呢，记得自备环保袋哟。家里是不是有很多购物的那个塑胶袋哈？塑胶袋的部分呢，您也可以把它捐出来哈。捐出来之后呢，给忘了带的朋友们，他们就可以要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呢，甚至在入口的地方呢，就可以拿到呢大家所捐出来的塑胶袋了。我们家的塑胶袋真的也是一袋一袋的哈，相当的多。因为干净的我就会把它给收起来哈，收着收着呢，发现呢哇，数量还真的是越来越多哈。这个可以把它捐出去。我过去曾经捐过一次哈，现在呢又累积了有一袋两袋哈，真的还可以再把它往外捐哈。好，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觉得口渴哈？那代表说呢，你今天补水不足哈，所以赶快去补充水分吧。好，记得多喝水哦。好，我们在外面呢，面对大太阳的话呢，可以多擦一次的防晒乳。好，再来，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可以戴上那个帽T的帽子哈。好，再来，你的帽T那个长袖的部分呢，也可以呢帮你遮一下呢阳光哈。好，也可以戴一副太阳眼镜来挡这个眩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欢迎被报》，哦耶！
1: 好，以上就是蓝洋洞洞报单元内容。我们现在播放这首歌呢，去动静乐团所唱的叫《相信未来》。

0: 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3: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4: 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5: 好，有任何呢怀疑的部分呢，您其实都可以问哈，我们这附近的派出所，或者呢直接用电话来了解一下呢，刚刚所进行那个模式呢，到底是不是诈骗？165反诈骗的电话也很好用哦。

好，我们刚播放的歌曲是动静乐团所唱的叫相信未来。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嘛，感谢大家捧场收听。明天呢会要休假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等到下礼拜一好早上10点钟再相会。好，也预祝您呢假期愉快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破毒品分装厂，查扣4000包毒品咖啡包。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点，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3: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

0: 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三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霍姆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部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3: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2: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流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5: 原案查扣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一台及分装工具一批等证物，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三级毒品在案。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三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7: 唾液快筛有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带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的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

0: 发生。
1: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3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2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6个月。
4: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2家诊所的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3: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西蛇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市售牡蛎裁剪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每年4到10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裁剪工作。渔业署副署长廖自昌说，
6: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5: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8: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7: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

0: 国的边界将关闭四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3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3: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5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4月第2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4: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3: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2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6: 那农业部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付条款，都已经送到立法院了。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5: 陈君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

0: 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基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车辆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命及一托秘制烟油。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失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3: 我们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驾，打破4件丧尸烟弹分装厂。近3日更连续查获2件毒驾、5件酒驾。”
2: 大甲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史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清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许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原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许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许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5: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队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祭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员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阵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嘉慧报道。
6: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阵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7: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职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6: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

0: 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1: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2: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也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
1: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4: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3: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5: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5大核心任务，扩大动员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

0: 想看。
1: 今晚时间是下晡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予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的是有够可怜呢。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还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睡下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
1: 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
0: 阿嬷，但这个私房钱已经单进过安内。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
0: 哇！
1: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1: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超能力。如果你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我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哪一种超能力。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选心想事成超能力。会不会太过分了？就是你心里所想的然后都可以达成这样子。好啊，那就太好了，好像这个超能力就够了嘛，其他不用了。好啦，今天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可是刚刚有一度就是太阳躲起来了，好，可能云层飘过来，

有稍微遮一下阳光，就感觉好像外面的这个天气没有那么可怕哦。不然正午现在对吧？算正午吧，下午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哦，这个算正午时分哦。就一般来说，夏天那个阳光都是很毒辣的。很多的朋友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可是偏偏这个时间点是午饭时间，要吃午餐了，哦，如果说自己没有先准备的话，还是得出门。欸，我之前有问过狸猫山说，欸，如果他可以找到有人好愿意就每天呢就帮他安排好做便当，他都不用这样出去，他会不会很开心？好，然后如果可能他就是要自己支付一些费用，人家帮他准备好便当，好，他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idea？ 他居然说没有。欸，真的不一样。像我就觉得，欸，我的这个每天午餐，好，有人准备好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当然也跟我上节目时间有关系啊。我不太可能有时间出去用餐然后再回来，或者说出去买好再回来这样哦。所以就想都不用想 ，no brainer 哈，哦，直接冰在冰箱便当拿出来微波就对了哈，哦，都不要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是很棒的。但是对于他来讲，他就会说，人家帮我准备好的便当，哦，我就变成要受制于人。对，就是他要吃什么只能接受人家准备好他就得吃什么，那要那天他真的就是对人家准备的 这些菜色不感兴趣不想吃，就糟糕了。也不是糟糕了，他就是得硬吞，他不喜欢这样，他反而还是觉得，欸，自己可以挑选，哦，要吃的东西，就享有这样的自由是他更重视的。他并没有觉得说节省时间啊，然后不用这个像夏天的时候顶个大太阳出门去，就是就算不是出去吃也是得买回来，就是要走那么一趟，他不觉得这有什么，欸，他反而觉得能够自己每天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他反而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看哦，同样一件事，光是讲吃午餐观点就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啊，要我这样每天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好麻烦哦。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歌曲，来自糖猫的 Get Low。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秦广的怀抱，用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请朋友们注意哦，一些施工，像在国五北上的33.5到32.5K 哦，头城前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哦。另外，在国五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啊，这一段的外侧呢，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好，国五有驾驶通报说，在北上25公里处，这边发现车辆未保持安全距离哦，但是他看不清楚车号，所以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是一辆黑色的自用车，好，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了哦。现在是五月底嘛，就即将进入六月份。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已经很多人开始在做一些规划了，特别是有家中有小孩的家庭，因为就要趁着暑假来安排一些旅游行程，暑假孩子时间上比较能够配合，不然平常都要上课。可是也有人呢，就是趁着暑假开始之前赶快先安排好，就是要避开那个假期的人潮这样子哦。就有一名网友啊发文说，他自己预计就是暑假前六月份要飞往冲绳，安排是3天2夜的小旅行哦，应该是6月7号飞过去，然后6月9号返台。他买的呢是泰国的一家联航，就是廉价航空，叫做狮航。朋友们是不是有搭过狮航的飞机呢？可是他碰到了很大的状况，就是在出发前

收到了航班异动通知。那你知道他怎么把那个航班给改了吗？本来说出发日期是6月7号，然后6月9号回3天2夜嘛，哈，结果呢，去程他竟然把那个整个时间改成了6月9号上午出发，大家听出来了吗？他本来的回程就是6月9号，结果现在去程也改成6月9号，是要这个网友怎么样呢？在那边短短待一下下就要回台湾吗？所以这件事情哦，被PO上网之后，哇哦，引发蛮多的讨论的哦。那他自己其实是有点想要上网求助了，说有没有人可以跟他讲，他可以怎么办这样哦。那因为呢，他的机票是在第三方平台来购买的哈。来回的机票是分开出票，目前啊，它只能够就是取消去程。那如果说回程航班没有异动，啊，就是人家也没有说，哎，我那天的航班会取消或什么的，它没有异动啊，它回程航班的机票是不能取消的，哦，如果取消的话，相关的损失它就得自行吸收哦。经过再三考虑，他就决定说应该会放弃整趟旅行了，只能庆幸说自己呢，包括住宿啦，还有就是租车的部分都还没有定，不然的话损失更大哦。

好，这个网友的 po 文呢，事后就掉出一堆的苦主哦，有苦主呢，分享了更糟的案例。他是本来安排6月4号上午11点要抵达冲绳那霸机场哦，然后呢6月6号中午12点返台，诶，听起来也是差不多哦，这个三天两夜小旅行这样。结果没想到呢，他也是去程航航班被改了，改成他回程的那一天，好，就变成是6月6号上午11点会抵达冲绳。刚刚讲了他的回程是6月6号中午12点，他在冲绳待的时间，好，如果说真的就去飞了，他会变成呢中间只有一个小时待在冲绳哦。本来三天两夜小旅行变成一个小时小旅行。好，所以你看这种状况哦，真的就不是只有发生在某一个乘客身上，是蛮多人哦，他们都面临到说班机机票被异动的一个情况哦。为什么这个失航会这么的夸张？其实有一些比较熟悉航空业运作的朋友就提醒说，的确这家航空最近航班异动太过频繁，那有可能分析原因啊，有可能是受到第五航权营运啊，还有就是成本问题，因为这一阵子嘛，大家知道就是战事的关系，然后航空的燃油都是上涨的，就是他们为了要在成本上面成本考量，所以那个班次就会有一些调度，甚至有一些就取消掉，那他只好去更改乘客的这个票期这样子，所以这是会发生的哦，大家在安排出国行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

像刚刚讲的那两个案例啊，都是就是去程的一个时间被变更，然后回程都没有变更，所以他们都会被要求说，那我回程又没有变更你的这个班级，班级也没取消，所以你就得吞啊，除非你自己就把它算是

好，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联航有可能会碰上的状况，然后他们的这个班机调度就跟一般的这个航空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它的票价可以压得比较低哦，它在航班调整风险本来相对就是高的，还有透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哦。其实如果说它是来回分开出票，后续啊你如果有要退票要改票的时候哦，碰到的一些状况会更多，就是手续上面会更麻烦哦。这也是大家可能在透过第三方平台想要抢便宜机票的时候你要思考到的。

去流的眼泪为谁，我努力一样是为他而准备。

0: 警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3: 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2: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屏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4: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5: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4: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孑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器物清理法处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姓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证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7: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纷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6: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循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警广。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有人说今天像在做大怒神。OK， 上下震荡有1500点哦。本来早上是开红盘的，但是后来除了涨幅越来越收敛，甚至还反转向下了哈。好，那最终呢，台股是下跌620.36点。跌幅有1.4%啊，那原先站上去的44000呢，现在也失守了啊，来到43636.44点。今天成交量依旧非常大哦，有1兆5904.76亿元。那另外台股呢？除了台股之外呢，亚股的话哈，表现都不太好。今天目前为止，因为还没收盘哈，日经指数下跌有0.97%，韩国综合指数是下跌2.78%哦，现在也在他们的8000点保卫战。香港恒生指数的话呢，是下跌2.18%，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43%。好，再来看这个欧美股市了。欧股昨天涨跌互见哦，英国股市呢，是上涨0.13%，德国股市下跌0.03%，法国股市呢是上涨0.43%。那至于美股，昨天

三大指数上扬，其中费半是下跌的哈。道琼工业指数上涨0.36%， NASDAQ 是上涨0.07%，标普500的话呢上涨0.02%，费城半导体哦则是下跌1.36%。好，所以感觉好像是国际情势还是影响到了股市。好，早上其实又听到了一些消息了。那再来看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45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一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9.53日元。好，现在如果有人要去日本玩的话，好像这时候换汇是有优势的。那另外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61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苏明渊所带来的《善良的歹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是一位墨西哥的老奶奶，她叫做帕洛玛·西奥迪亚。来到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镇哦，叫做埃查特兰这个地方。当你抬头往上望哦，就是向街道的上方抬头望去，你就会看到一片色彩非常鲜艳的巨大天幕哦。那这到底是当地政府刻意去搭的吗？其实这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老奶奶哦，帕洛玛，她所发起的一个艺术行动，叫做 The Giant Umbrella。Umbrella 大家都知道是阳伞哦，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巨大的彩色天幕不是阳伞哦，并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这个雨伞伞面的那种材质，它其实呢是编织出来的哦。在墨西哥当地有一种传统的钩针编织艺术哦，他们称它为 crochet。啊，所以你也可以说它就是 crochet art 啊，这种编织艺术。在2015年的时候呢，当时80多岁的帕洛玛跟女儿洛雷娜哦，他们就利用了塑胶瓶制成的一种特殊的丝带，被称为拉菲草丝带哦。然后这个丝带呢，它其实就是比较偏有一点塑胶材质感呵呵，所以呢他们把这个丝带哦，就以当地刚刚讲的这种特殊的一个编织艺术的方式，用手工去把它钩织成哦，非常大的这个彩色天幕哦。最初呢，他们只是想说，当地要举办一些地方节庆活动啊，哦，总觉得好像街道可以配合做一些特殊布置，所以就把他们自己，一开始编织

的比较小幅的作品就挂在树木还有街道上方，希望让小镇可以多一点节庆的氛围哦。没想到这些色彩非常鲜艳的编织作品很快的就吸引大家的目光哦。然后呢他们就把它开始做一个串联，本来可能都还是小型的编织作品，后来就把这些编织作品呢把它串联在一起哦，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在街道上方的天幕哦。那真的看起来原本很平凡的街道呢，当阳光穿透了这些彩色的编织面料之后，就让人觉得很像是巨大的彩色阳伞一般，呈现出一种非常梦幻的景象。当然了，本来上面没有遮蔽的时候呢，天气是很热的，可是也因为有了这个巨大天幕的阴影，就让走在街道上的人们也稍微感受到一些凉意。消息传开之后，越来越多的当地妇女也主动加入他们这个编织天幕的行列哦。因为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他就从原本很单纯想要做节庆装饰哦，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型的社区艺术计划。当地的妇女呢，他们在有空的时候就会围坐在一起，边聊天一边编织啊，再把自己手中这一片一片的这个织物再把它串接起来，然后覆盖在街道的上方哦。在2019年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有200多名当地的妇女一起完成了，总面积超过很可观32000平方英尺的这个编织天幕哦，这也写下呢世界最大编织的金氏世界纪录哦。他们的这个天幕就被称为编织的天空，就变成当地的一个类似装置艺术哦，现在也成为埃查特兰这个小镇最具代表性的地标。

好，当然很多的游客都被这一片编织天空编织天幕深深吸引，也让世界呢有机会看到墨西哥当地妇女哦，他们的这种编织的工艺力量。现在来到埃查特兰的街道上，彩色天幕依旧持续飘扬着，当然你说时间久了它会不会有一些破损，也是有可能，可是没有关系，好，就是当地的妇女会随时再用新的这些编织品再把它补上去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

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竹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目前在国道5号，我们要请朋友们注意是南下的罗东出口还有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展开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状况了，在台七丁这里哦，就是5.6到5.8 K 钻头路段，5月27号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26号这段期间呢，会进行边坡的改善工程，那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所以请朋友们经过现场就是配合他们的管制来做通行了。另外在台七线的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在这边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它的工期要到12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工程进行施工。那另外有人行道改善作业的还有台九线的82.8到84.3K 是在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的路段，工期呢到10月12号，同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

晚五点结束哦，都请朋友们行经这些施工路段呢，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这首作品，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时间下午的2:11，在今天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保健科的曹景兰技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景兰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OK， 好，每年五月份一定都会有这个景兰、哦、特别安排一次的这个访问，为什么呢？因为531就是我们讲的世界无烟日。对， OK， 好，所以景兰都会要来这边提醒大家这种烟品的危害。可是我们刚聊一聊发现说已经不能够只有讲烟品的危害、哦、现在甚至有毒品跟烟品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哦
1: 啊、
0: 就是变成是毒品的危害，非常非常可怕、哦、
1: 对，
0: OK， 好，我们先请景兰、哦、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在宜兰的一个、吸烟的盛行率好不好。
1: 就是因为宜兰的成人吸烟率其实是还蛮高的了、嗯哦、在、占15%嘛，
0: 是是，
1: 因为全国其实只有占10.1%，就是宜兰真的是还高蛮多。那很多人说宜兰好山好水啊，为什么吸烟率会那么高、
0: 嗯、
1: 就是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好山好水，所以大家认为在外面空旷的环境就可以吸烟、嗯、
0: 是，
1: 所以他不认为戒烟是一个必要性的、
0: 哦、
1: 因为他没有被限制很多，
0: 是，
1: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是不可以抽烟的啊，包括你像公园绿地啊什么全部都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如果能够有抽烟的人能够及早戒烟是更好的、
0: 嗯、
1: 然后避免让人家走路上看到你在吸烟的时候哎这种哎
0: 躲来躲去、
1: 哎、对，你要躲我们，但是我们也很讨厌你们的这种概念，真的是也很难说了哈。
0: 对，
1: 不过为什么一直要讲说吸烟呢？其实恶性肿瘤嘛，就是十大癌症死因的恶性肿瘤，癌症大家都知道，就是一直都长期就居于第一位。
0: 嗯，
1: 那第一位里面的癌症里面就是肺癌，就是居于第一位。
0: 是，
1: 对啊，那肺癌跟吸烟就有很大的连带关系啊，因为很多人就算不吸烟，他也是一样会有肺结节的状况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也临时检查，也是哎有没有有一些，我昨天才听到。到一个有人跟我说，他说：“哎、欸，他其实也没症状哦，肺癌他也没症状哦、嗯，
0: 是，
1: 但是他只是脖子上面有一个白斑点，去看或者是觉得怪怪，为什么皮肤一直不会好？
0: 嗯，
1: 去检查的时候，哎、欸，竟然是肺癌第四期、
0: 啊，
1: 所以其实有时候肺癌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嗯，
1: 但是他跟吸烟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他也是吸烟吸很多年，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每年台湾其实有20,000多人都死于烟害的，这个跟吸烟有相关的疾病了哈、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0: OK，
1: 那吸烟又因为里面还有尼古丁嘛，尼古丁它具有高度的成瘾性啊，
0: 是是，
1: 其实也是危害性蛮大的。
0: 嗯哼哼 ，OK， 好，那青少年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觉得都应该要把这个
1: 重点
0: 是放在
1: 青少
0: 年。
1: 对，青少年如果不吸烟，当然他到成人就不会吸烟了、啊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烟害防治法规范已经升高到未满20岁不可以吸烟？
0: 是
1: 是因为20岁以上，你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讲到烟品的话，你就不会去碰触它。
0: 嗯嗯，
1: 那20岁以下，你如果不接触烟品，其实就未来你吸烟的那个就比较不会有可能吸烟的状况，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控制在20岁以下哈？就希望说他20岁以下不要吸烟，那他就有办法成年的时候就自己就知道说那个是不好的东西，
0: 嗯。
1: 那国中生的吸烟率其实在宜兰县是2.8%，
0: 嗯，
1: 全国平均才1.8%，哎，我们还比别人高，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总是觉得这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啊！
1: 高中值吸烟率9.9%，全国是6.2%，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国中跟高中生在调查这个数据上。这是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上面其实是都有偏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做所谓的青少年的烟害防治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些卫教，但是毕竟青少年他在他国中的阶段，有可能接受的
0: 同侪
1: 之间、
0: 嗯，
1: 对，有可能碰到的朋友之间，有人会有一些吸烟的一些状况，然后他就会要求你说。你要当跟我当朋友，你就不需要这样。就像我儿子去念高中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他在他那个团体里面，他本来是不吸烟的，但是因为他要有朋友，大家要在一起，他就被强迫去做吸烟的动作。所以，到我也是到很晚才发现到我儿子有吸烟的，是因为他身上里面
0: 戒了没啊？
1: 现在戒了，因为他结婚了，生小孩了，为了小孩一定要戒的。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你如果青少年他一旦很早就接触到烟品的话，他的脑部接受到尼古丁的那个成瘾性，他会。很重，到后来变成重度的吸烟者，
0: 就很难戒，更难戒。
1: 到年纪，倒是到年龄、到出社会的时候，你的烟瘾可能会很重。
0: 是，
1: 然后除了吸烟以外呢，就可能还会有喝酒啊、嚼槟榔啊，这些其实都连带性的在连在一起的。那你喝酒跟吸烟，然后再有可能也会被胃毒啊、吸毒啊，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青少年的烟害防治是其实是国家一直很重视的，我们也一直在很注意这个青少年的吸烟状况，一直在学校做相关的宣导。
0: OK， 好，那

0: 然啦，哈，这个烟品的危害，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知道，
1: 都知道，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到底它有哪一些有害物质，这样哦。
1: 对啊，因为有可能没有听到，有的人没听到嘛，哈，我们还是要在线上有听到的那个我们听众朋友，还是要再告诉他们一下了哈。其实吸烟就是点燃了，你有其实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然后有尼古丁、有焦油、有一氧化碳，还有许多致癌的物质，这个是一定的，大家都知道有致癌物质。但是因为你吸烟不容易戒，是因为你尼古丁它有高度的成瘾性，
0: 是
1: 它不容易戒，就是因为尼古丁。那另外一个就是焦油，因为它有致癌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所以因为很多肺癌的原因就是跟焦油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那一氧化碳呢，因为让你的血液吸带能力的带氧能力下降嘛，所以你吸烟以后，可能你的肺部的功能还有血液的功能，那个带氧的功能就会不好，心脏血管也就会不好。所以心脏血管负担就会比较变重。那除了其实吸烟你自己本身抽烟以外，二手烟其实危害家里的人健康也是有的。
0: 对，现在不止二手嘛，还有三手。对
1: 啊，那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你的二手烟真的是需要更要注意哈。因为二手烟可能你想家里有那个婴幼儿比较小的朋友的话，你身上带的是三手烟，可能我们大人闻不到，但是小孩子他比较敏感，就容易因为三手烟的刺激而有气喘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疾病的状况。那如果有很多小朋友一直长期的在咳嗽，或者是长期的觉得他的呼吸声音状况比较大声的话，
0: 是
1: 就有可能你家里有人在抽烟，
0: 是
1: 你抽烟会长期刺激他，所以小孩子就为什么他感冒一直都不会好？那其实也看起来不像很严重啊，也没有什么流鼻血症状，只是一直在咳嗽。
0: 是，
1: 所以这个可能就跟二手烟跟三手烟有相关。那三手烟。大家都觉得三手烟是什么东西，觉得很奇怪，就是烟熄灭嘛，
0: 对，你看不到的，你连那个烟雾都看不到，对，它其实就一些东西附着在
1: 那个衣服上面
0: 啊，
1: 环境里面啊，对。那有的地方是常常都有吸烟的，那个环境进去你就会闻到烟味很重。
0: 对对对。
1: 那一个人，每一个人若有吸烟的人，他若吸的烟比较多的话，那也有可能他身上烟味也很重。
0: OK，
1: 对，那就属于三手烟。
0: 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讲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不吸烟的人讨厌烟味，其实连吸烟的人也很讨厌烟味。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说一些空间，
1: 对啊，
0: 如果说像一些什么包厢之类 KTV 包厢，如果说真的有人在里面吸烟，它长久就会有一种味道，对不对？
1: 对，
0: 连吸烟者走进那个地方他都不喜欢那一种味道。OK， 好，那再来当然就是要讲一下这个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定不一样的主题，对不对？
1: 其实这几年的531世界无烟日都是针对电子烟的部分、因为电子烟它就是主题就是揭开诱惑的面纱嘛，
0: 是，
1: 然后对抗尼古丁跟烟草的成瘾。因为电子烟的部分，它烟商会用一些比较特殊比较炫的东西让青少年朋友去做接触，所以烟草跟尼古丁这些产品，每年的烟商他就在这个他的那个产品上面做变化、做行销、做技巧，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一直在接触到电子烟。所以从去年开始，这几年都是在因为针对电子烟的部分，在做531世界无烟日的一个特意的行销，也就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自己家里的小孩子。假设有国小或是国中了，可能有可能开始接触到电子烟。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可以随时都会看得到东西，然后同学之间会互相来做炫耀。
0: 是，
1: 那因为有行销技巧，一个烟商会用一些行销技巧，一些网红，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但是学生他可以知道的，他们会用利用他们来做宣传，所以造成青少年朋友认为说，那个是很安全啊，认为那个没有什么危害啊，对，
0: 而且他有不同口味，对不对？
1: 他会让
0: 他觉得说这东西跟烟不一样啊，其实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
1: 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不是烟啊，这个是一个口香的一些清新剂啊，你吸了以后口腔味道比较香啊，有草莓口味，有什么口味啊，然后有多种的口味，然后它加上一些网红行销跟社群媒体，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在网络上 po 一些讯息啊，
0: 是
1: 这些东西，然后让学生就认为，这个比较安全。然后另外一个，他会认为说，这个烟雾没有那么大，可能他又不需要用赖达来点，所以可能如果我有吸烟的行为，别人不容易发现，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家长注意的，在家里如果你有发现到小朋友房间啊，有一些 香香的味道，那又不是香水的味道，那你可能就要留意。
0: OK， 现在不是要注意烟味，反而是要注意香味。
1: 对
0: ，OK，
1: 那些香味有可能就是你小朋友在使用，可能就房间里面怎么会有草莓味道、头啊葡萄的味道，可能他刚吸着电子烟的那个味道，这些东西是家长需要留意的啊。因为有一些电子产品，他现在因为行销的关系，他做的非常的细，做的很像随身碟，做的很像一些笔的造型，做的很像娃娃的造型，所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那家长你通常不知道他、
0: 还被骗了，
1: 对，
0: 不知道那是什么，
1: 对，你问那个小朋友就说、没有啊，那只是一个电子产品，对，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可能他在吸电子烟，你根本就不知道。
0: OK，
1: 那可能就是被诱惑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已经诱惑到他了，然后那里面都含有尼古丁啊、尼古丁含量又很高，然后就说造成小朋友成瘾的状况。
0: OK，
1: 那更危险就是我们刚刚聊，
0: 对，刚刚聊的
1: 对，电子烟里面很容易被添加所谓的异托米酯在里面、最近可能有很多人在电视上或是都会看到警察在追那些毒品犯啊、毒驾等等的一些状况，就是在很容易在里面做添加，那也有可能这些毒品的贩卖的人，他会透过一些管道让年轻的朋友们先用尝试的方式，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被喂毒啊，
0: 对
1: 对，然后只是说，这个电子烟
0: 口味很好，一开始他免费提供给你的，
1: 对，口味很好，让你试看看。那、你吸了以后觉得，好像状况还不错，然后后来就变成习惯性了，你就不需要跟他买。
0: 是，
1: 所以这边是已经毒品造成我们青少年的危害，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必须要很重视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0: 我刚刚跟景兰聊，我才知道说，哦，异托米酯它其实就代谢非常快速，是不是？它跟一般的毒品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警察在稽查的过程当中，那可能就很容易躲过警察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就是检查的部分，所以其实它危害性会更大啦，真的。那有的人会认为说，那我吸电子烟是为了要戒烟啊，其实它没有办法帮助戒烟，
0: 对，
1: 尼古丁的含量很多，
0: 是
1: 比一般的烟品还多。这样反而会让你抽烟更重，所以在这边还是就是要强调，我们真的是要看清真相啊，然后拒绝他那个诱惑跟远离成瘾，这样是我们这次的一个531世界无烟日的重点。
0: OK， 好，所以现在要把这个重点放在防治的重点。好，当然还是建议就是
1: 不要抽烟。
0: 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就是要请那些吸传统烟品的人戒烟之外，还要注意防范这些电子烟的入侵。
1: 对呀、所以真的是真的是要注意，不要听别人讲啦，说啊这个可以戒烟或者这个可以干嘛、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自己去知道电子烟的危害。而且台湾现在电子烟是全面禁止，
0: 对对，
1: 你如果有吸食，不管在哪里吸食
0: 都是
1: 要罚2000块到1万块，
0: 都是违法，
1: 都是违法。
0: 就是吸食然后取得贩卖都不行，
1: 对，贩卖是20万。对，网络上你有 po 相关讯息也是20万。
0: 是 OK， 好，那当然就是要鼓励大家戒烟了哈。政府有提供哪一些戒烟的服务呢？
1: 戒烟服务，我们现在这个戒烟服务，其实在各卫生所、各个戒烟的诊所都有提供那个二代戒烟服务。
0: 是，
1: 所谓的二代戒烟，就是你到那边去，医生会开相关的药物。那有很多人说，我现在用口嚼定或贴片，我不是很适应。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戒烟药物，
0: 是
1: 包含戒闭式啊，包含一些口腔喷剂啊，都可以帮助你来做戒烟啊。那因为戒烟，你只要到卫生所去挂号，卫生所挂号啊，那个是戒烟药物是其实是全。不免费的，
0: 是 OK。
1: 那戒烟的话，当然有很多的好处啦。大家都知道，戒烟就省钱嘛，省了3万到5万块。
0: 对啊，你就不用买那么多烟品啦。
1: 对
0: ，OK， 好。那如果我们就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打一支免费的戒烟专线？
1: 对，我们还有一支免费的戒烟专线是0800-636363。这支专线其实如果你刚开始就想要戒烟，你不是很了解戒烟的过程，你可以打这支电话去做询问。
0: 是，
1: 那在戒烟的过程，你如果到卫生所去参加戒烟门诊，我们会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所谓的戒烟专线的那个拨打，他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会帮忙你做戒烟的动作。
0: 是，
1: 那他戒烟的成功率其实有到40%，就是也到40%，40%左右，他可以协助你帮忙你戒烟。
0: 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会碰到那个戒烟的那个瘾啊，
0: 撞墙期，
1: 对，有可能就是会有戒断症状啊，会有不舒服啊。你如果打了0800-636363这支电话，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些所谓的戒断症状的不舒服。
0: OK， 好。 好，那我们县内卫生局是不是有办活动？
1: 对啊，我们为了要鼓励大家能够戒烟哦，所以每年其实我们都有办那个戒烟审核包的活动。
0: 是，
1: 就是你来到卫生所去，或者是到戒烟的医疗诊所去，去参加戒烟门诊哈、然后我们有给他们单子，你只要盖满四个戳章，我们就会有送200块的商品礼券。
0: 是，
1: 然后就是你如果参加戒烟专线的一个服务的话，有一个参加奖，我们会有一个搅拌杯会送给大家，送给那个民众。
0: Okay.
1: 然后另外就是第三个奖，就是你。

0: 你除了戒烟那个摸彩那个戒哈那个券或邻里券以外，我们还可以让你有摸彩。
1: 嗯哼哼，
0: 摸彩是平板电脑，我们一年大概有两台。
1: 嗯哼，
0: 然后商品礼券2000块的有10名，商品礼券1000块的有20名。
1: 是，
0: 所以其实那个得奖的比率很高。
1: 嗯，
0: 有很多来参加我们戒烟门诊的民众，当他们说听到说他们有摸彩有摸到奖的时候，都很开心。除了能够戒烟，又可以得奖。
1: 是是是、嗯，那另外还有有奖征答的活动跟健走的活动，我们是不是请景兰利用后面一点点的时间再跟大家
0: 说明？就是五三一世界无烟日，其实我们也有办了有奖征答，在网络上，在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上面，到6月20号，我们也是有提供礼券500块30份跟200块的商品礼券。
1: 是是。
0: 那为了那个五三一世界无烟日哈这个活动，我们在这个礼拜六，就是后天的早上，在罗东运动公园的篮球场有办了一个健走活动。
1: 是。
0: 那我们奖品提供非常的多哈。就是有一个就是嘎吉德亚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参加的民众，
1: 茄子袋啦，
0: 茄子袋，对，一个茄子袋很漂亮，茄子袋很多人都喜欢的茄子袋，
1: 嗯，
0: 要送给大家，所以我们鼓励民众来参加我们这场活动。
1: OK 哈，就是5月30号星期六嘛，
0: 星期六早上7点。
1: OK 啊，不管你有没有抽烟啊，都欢迎，好不好？
0: 对。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景兰啊，在空中利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呢，针对在我们县内包括就是目前的一个吸烟的状况啊，然后所办理的一些活动啊，都跟我们做了详尽的说明。
0: 谢谢，
1: 谢谢景兰，
0: 谢谢。

0: 听到的歌曲是赖伟峰所带来的话都啊，我就知道我会念错，说都不会话了。本来是要讲正常要讲话都不会说了，那他是故意变成说都不会话了这样，我还是把它念成正确的。其实错误的才是正确的，大家听懂了吗？ OK， 来关心一下五分钟南台湾新闻。不是我要都不会摆了，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延明亲自带队并宣誓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玲的报道。
2: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勤务，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四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3: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四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11件。”
2: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

0: 提升防治成效。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育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长官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其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2: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闻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经理的报道。
4: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5: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新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4: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到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集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8: 警察先生，怎么了？
7: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8: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7: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8: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7: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9: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8: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 警察先生，请你依

0: 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讲的一些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像是在南下这个罗东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告一个段落，还有南下的宜兰到苏澳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结束了，现在是针对国五北上的罗东出口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另外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施工，在台七丙线这里立泽检桥有桥梁清洗的工程进行到5月31号哦。那另外台九线79.8K 的离雾桥也有桥梁清洗工作，同样也到5月31号。好，那这段期间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会来做清洗的动作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另外在台九线104.1到113.4K 苏花改包括了三个隧道哦，就是苏澳隧道、苏澳隧道、东澳隧道还有东岳隧道，有进行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就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待会儿下午五点就会结束哈，所以如果朋友们碰上他们刚好有在做机动管制的话，也希望大家配合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它是 Malcolm Todd， 这首作品叫做 I Saw Your Fac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刚刚呢我们在报股市相关讯息的时候就讲到说，今天台股真的是上冲下洗1500点，非常的惊人啊，就很像做大怒神一般这样子。好，通常呢股市它是很敏感的，只要有一些消息传出它就会有所反应啊。那当然这个消息一定就是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些讯息啊。现在大家都在期待说是不是美伊可以有好的一个谈判结果，但是似乎就是等不到，而且在过去48小时之内呢双方二度交火。美军的部分是空袭了伊朗的无人机设施，然后呢革命卫队就立刻施以一些报复的动作，就去轰炸了美军基地。好，所以就是因为双方还是有这样子你来我往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动作，总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和平协议是有点，虽然大家在期待但是又等不到的感觉。那另外就是针对开放霍姆兹海峡，因为伊朗的部分呢他自己其实只占据霍姆兹海峡的一边，另外一边是另一个中东的国家，就是阿曼啊。所以先前伊朗也有提出，就是说他们会寻求就是跟阿曼来共管霍姆兹海峡航运哦。那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美方的耳中嘛哦。那当然现在美国还是希望就是海峡能够像战争之前一样它是可以

以开放商船自由航行的、哦、他们的、一个立场就是不能够由任何一个国家说可以去控制它、管控它、哦、这也是他们在谈判桌上面、绝对会去坚持谈到的一件事情、哦、那如果说、有任何的国家不管是伊朗也好或者是阿曼也要加入这样子共同监管的一个行列也好这都是、对于美方来讲他们不能接受的、哦、然后也对阿曼撂重话了如果真的阿曼要跟伊朗合作来共同管理霍姆兹海峡的话、美方会有一些行动好那至于会是什么行动现在因为也没有事实嘛还没有真正成真啊所以这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说法而已哦。

好，来看一下在美国华盛顿州发生的一个这叫纸浆厂的化学除槽算内爆的一个状况哦。好，这样子的事件呢是发生在美东时间26号。那在消息传出之后哦，已经确认说这个厂区是有9名人员失踪，那失踪就是失联状态，一直找不到人。现在官方是认为说，恐怕他们生存的机会是蛮渺茫的哦。

好，这样子的一个内爆事故呢，是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纸浆制造公司的厂区内哦，有一座容纳90万加仑的储槽。那因为这个储槽内呢，装设有一种东西叫做white liquor， 他们就是直接说是白色的液体这样子哈。那其实这个白色液体呢，是一种强碱性的化学溶液哦，成分包括氢氧化钠、硫化钠。那这些这个 white liquor 是用来干嘛的呢？主要就是用来制造纸浆哦，它可以把那些粗纤维溶掉之后，然后其他剩下的比较细微的纤维就可以制成纸浆这样子。如果接触皮肤的话，就是碰到了这样子强碱性的溶液，就会造成皮肤严重灼伤哦。

好，现在的状况都还在处理当中哦。他们当地的政府也有召开记者会说在针对环境进行检测之后啊，确认有污染物其实已经进入当地的哥伦比亚河了现在还在做评估啦希望就是它对于环境的冲击是不要再扩大的目前对于周遭的空气品质还有饮用水系统是还没有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是大家生活上还不会因此有疑虑哦。

好，最近很热，我们在台湾觉得很热，那你知道纬度比我们更北的国家也很热啊，其实通常我们都会有这个概念说，哦，因为我们是亚热带啊，通常我们这边的温度就会比一些纬度偏北的国家要来得高，可是现在却不一定了。对，就已经温度差

差不多了。好，例如欧洲，好，像英国跟法国，你这阵子真的气温非常的高，已经一连两天都有飙到35度的一个高温，你说是不是跟台湾差不多了？可是他们明明纬度比我们北那么多，但是温度跟这边差不多这样。这两个国家呢都写下史上5月份的最高温记录，这个温度是比往年要高出10度 C 到15度 C 哦。

真的走在街头，如果有那种街头温度计的话，它就会大大显示35°C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在北半球，说实在话，我们的夏天5月份算夏天吗？应该6月下旬吧，好，才能够算要慢慢进入夏季这样子。我们的盛夏是在7月、8月份哦，但是现在就是西欧的各个国家已经有一股热浪提前报到了哦。

好，另外呢，南欧国家其实也蛮热的，好，就温度没有像刚刚讲的英法来的那么高，可是也都飙破三十度以上哦。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啊、葡萄牙啊这些南欧国家哦，温度都是超过三十度的。那气象学家就分析说，这一波在欧洲的热浪其实是所谓 heat dome， 就是我们讲的热穹罩顶而导致的哦。这个热穹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压的热穹这样子。好，那它呢在上方，就是天空上，把那个云层都清空了，那同时也把地面上的热气压制住，让热气呢没有办法回到大气当中。这个高压系统移动的非常非常的缓慢，它现在就像是在天空当中出现了一个穹顶一样，就是刚好盖在西欧还有中欧地区，要一直到周末可能他才有可能会离开这样子哦。

好，来谈谈美食。朋友们有在、美国享用过当地的夏日国民美食，就是龙虾堡吗？这个龙虾堡、过去大家还会觉得说、算平价，因为它真的蛮大份的，然后可以很多人一起 share 这样子。那现在、它的价格已经一点都不平民了、对，就是比过往还要、增加大概3到4倍的一个价格哦。龙虾堡呢，它就是把、金黄酥脆的烤面包去夹满肥美鲜甜的现捞龙虾肉，然后再淋上浓郁奶油，还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口水很想掉下来了呢？但是今年、夏天在美国，民众如果想大饱口福的话，荷包会大失血、就是、过去还算平价的美食，现在已经价格贵到像高档餐点一般哦，很多的人看到那个价格，以前还想吃，但是现在就不敢点了。好啦，之所以会贵，大家应该也猜得到啦，就是成本上涨嘛。追根究底，源头呢是当地的龙虾捕获量出了大问题哦。供应全美龙虾高达80%的缅因州呢，显示说龙虾的产量跌到历史新低哦。那因为能够抓到的龙虾变少了，所以

现在物以稀为贵，这些提供这种龙虾堡的餐厅，他们就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取得龙虾，所以就会立刻反映在价格上面。对，就是想吃的话，你必须消费者自己要愿意多付这么多的钱哦，3到4倍的价格。当然也不止说龙虾因为产量低，所以价格就高，还有就是他们去捕捉龙虾的那个成本也是提升的哦。就是最近的这个能源危机嘛，对啊，全球油价飙涨的情况之下哦，这些柴油的平均价格是比去年同期要涨50%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成本，运输成本啦，还有就是他们捕龙虾的那个虾笼的维修费啊，聘雇船员的人工薪资啊，甚至是诱捕龙虾要准备的鱼饵，现在都是涨价的状态，所以就是全方位的成本压力，让这些龙虾就变得非常的昂贵哦。

听到歌曲是 Holly Humberstone 所演唱的这首 Die Happy。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一百一

11.5公里过大理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泉。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他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

0: 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进线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过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啊上安心。
2: 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4: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4: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4: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4: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呢正在进行工程哦，请朋友们注意。那南下国五南下的罗东出口匝道目前则是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工程哦，台九线在 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施工，工期到6月7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管制啊，他们会视施工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有的时候呢是双向全部封闭这样子，所以请大家就是配合人员的一个指挥来通行了。另外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 159.4K 这边，它的一个复建工程呢

到六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也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因为最近全美音乐奖揭晓了嘛，哈，本来大家看到入围名单就会说啊，真的是。也不出乎人意料之外啦，好，就是这位女歌手她又成为入围大赢家了。没错，她是 Taylor Swift， 她呢入围了8项、但是她今年却没有出席全美音乐奖，虽然依旧众星云集，但是就是少了她的身影啊，好，很多的这个外媒就在猜测说他现在应该就是很专心的在为7月的婚礼做准备吧。他是 Taylor Swift， 听到的歌曲，其实今年这首歌有入围全美音乐奖的一个新增的奖项，叫做夏日歌曲奖。这首作品叫做 Elizabeth Taylor。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1: Now on air。
2: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又要来聚焦第52届全美音乐奖哦。这个颁奖典礼呢，是在美国 Las Vegas 的 MGM Grand Garden Arena 来举行。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天后 Taylor Swift 呢，今年是以8项提名入围，成为入围的大赢家，但是。

他没有出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会全部共估，入围八项然后没有一项拿到手呢，可是他依旧还保持着一项记录啦，就是目前获得最多全美音乐奖肯定的歌手，好像总计拿了40座的奖项这样子。那今年哦，这个得奖名单一出来，大家就觉得，韩流啊，还是势不可挡哦。就是基本上这种所谓的这种韩团的魅力哦，在这一类型的奖项上面就一览无遗了。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全美音乐奖哦，它的一个评选的方式。好，它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就是提名阶段跟决选的阶段哦。我们讲的提名阶段就是有没有办法入围。那主办单位呢，他会检视在某个期间发行，然后具备有高度商业成绩的作品。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市场考量的一个奖项哦。比如说他会参考的评估指标呢，就包括了数据销售量嘛，会去追踪实体专辑的销量啊，还有就是单曲的下载数啊，另外呢就是串流的一个点播次数，还有在电台的点播率，另外就是市场热度，会去看这些团体它的一个巡演票房以及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参与度，反正就是所有的指标把它做了一番评估之后呢，就会有所谓的得奖名单入围名单就出炉了。好，那要怎么样赢得奖项，就入围之后就会举办投票。对，所以其实全美音乐奖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气奖项啦。当然这些人气它也有化为就是实际的一个商业上面的表现嘛，对不对？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他们会去参考这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在数位方面的一个下载数字啊。今年这个团体太厉害了，他们真的就是高人气，夹着高人气回归哦，拿下了全美音乐奖的最大奖，就是年度艺人的奖项哦。他们是 BTS， 听到的这首作品 Permission to Dance。

好 ，BTS 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上哦，拿到了这个最大奖，就是年度最佳艺人，正式成为这个奖项从1974年创立之后哦，首度由亚洲的团体获得这样子的殊荣哦，这也打破了就是西方乐坛近半世纪的一个记录。当然，他们其实新的专辑啊推出的时候有引起一些的讨论啦，好像韩国的歌迷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现在的专辑就都是以英语为主，对，就觉得说他们是不是有点抛弃了自己国家的语言。好，这个部分是有被拿出来讨论的这样。但是当你看到说他们可以获得像全美音乐奖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你又好像可以理解，就是他们非常想要被国际认可，然后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能够被肯定的这样子的企图心。因为如果今天他们所发行的专辑大部分都是韩语歌曲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会相对的比较弱一些哦，所以这个部分有些人是可以去懂他们的一个目的的，但是也有人是觉得好像他们在走上国际的同时就有点对于韩国自己本身的文化哦，就会把它慢慢有点边缘化的感觉哦。那基本上今年除了年度艺人的奖项呢， BTS 他还以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就 Swim 拿下了 Song of the Summer 哦，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 Taylor Swift，他 Elizabeth Taylor 那首歌曲又入围同一个奖项，但是被 BTS 抢走了。好，另外他们也拿下了最佳 K-pop 男艺人奖哦。那讲到说在全美音乐奖里面，你知道他们竟然就是有针对 K-pop 这个部分去设计奖项啊，他们有 K-pop 的最佳男艺人跟 K-pop 的最佳女艺人啊，女艺人我记得好像是 Twice 拿下的，对，所以当天晚上呢 ，BTS 就总共斩获了三个奖项哦。那三个奖项算是最大赢家吗？其实不是，还有另外更厉害的，就是今年的这个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在电影当中的虚拟女团就是 Huntrix 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 Golden 呢则是抱走了四个大奖哦。

好，讲到了这部动画电影，我真的是觉得它非常成功哦，包括了金球奖，包括了奥斯卡哦，全部都把最佳动画电影颁给了它。嗯，然后呢，电影当中的这个虚拟团体 Huntrix 哦，他们演唱的歌曲也获得多个音乐奖项的肯定哦。刚刚讲到说他们甚至比 BTS 还多拿了一座奖这样子，他们拿下的是就是以 Golden 这首歌拿下的是年度歌曲最佳流行歌曲、最佳演出跟最佳 K-POP 歌曲四个奖哦。

好，包括影视作品，然后还有当中的这些歌曲呢，都让大家不敢忽视所谓的一个K-pop 的热潮了哦。我个人是预期这部动画应该会有续集，应该会有续集哦。再来看会不会真的有。好，时间是下午的3:29，待会儿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警广新闻。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债市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2: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1: 帕提斯代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

0: 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依晨的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3: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2: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39.1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4: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5: 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4: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先前说南下罗东出口匝道这边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好，刚是出口结束了嘛，好，那现在针对北上的罗东入口在做移动式清扫，影响到的是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在国五南下的42公里到44公里之间，宜兰到罗东前这边内侧也有移动式的施工在持续进行。另外来提醒朋友们一些管制的路段呢，在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一个工程呢，会到6月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所以朋友们尽量掌握在整点半点来通过了。另外台九丁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点哦，一个在 39.8K， 一个在 45.2K。 39.8K 这里的刷坡施工会到5月29号，那 45.2K 这里的刷坡施工是到6月30号哦。它的一个管制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都请朋友们就是要掌握可通行的时段来通过，就是整点了。那再来台九台七甲的部分哦，在34到44.5K 米摩登到四院崖口路段有灾害抢修工程，工期也是5月底会结束，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台七甲的44.3K 思源路段这边边坡施工同样到5月底，它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早上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5点钟，那在这两个时段内呢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中午从12点到1点，整整一个小时哦，没有做任何管制。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觉得说都要去把握那十分钟很难呐，那你就可以利用中午12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做管制的时段来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Daniel Bandingfield 所带来的《You Are Not the On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哦，原本都不知道说，在美国一些烘焙食品当中哦，是有加了所谓的灵魂配方。那为什么要加这种灵魂配方呢？因为它可以让他们整个工序就减少时间上面的等待哦。那当然人力上面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这样子。这种灵魂配方叫做溴酸钾，你有听过吗？好，这样子的一种东西会被加在面粉里面，那大部分的烘焙品嘛都会使用到面粉，所以它就是一种面粉的添加物哦。添加了这样子的一个溴酸钾的面粉，店家呢能够省掉很多比如说像bagel的话就少了那个煮面团的工序啊。那如果像是pizza 或者是其他的烘焙产品啊，就不需要花太长的醒面的时间哦。但是最近纽约州他们要实施一项新法哦，就是他们的州长会签署法令，要求纽约州的

0: 些烘焙坊或者是会推出烘焙产品的商家来禁止使用添加溴酸钾的面粉哦。当然为什么要禁用它，它就是因为它可能致癌，它一定是会伤害到人体嘛，他们才会想要禁用哦。那对于商家来讲呢，就是他必须要去把原料给改掉哦，他们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去做测试啊，就是如果全面的改采那种没有溴酸钾的面粉，那它是不是就要多花一些的工在上面哈？那比如说如果要醒面的话哈，它就要多花一些时间在等待这件事情哦。好，来听听这一家bagel 店的老板叫做史贝尔曼他的一个说法哦。
1: We've had the same recipe for over 40 years. We're going on our fifth decade coming up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and we haven't changed the flour. We haven't changed our purveyor of the flour since day one. And we use all Trumps, which is made by General Mills, which is a bromated flour. We do make non-bromated versions, and we've been doing some testing with those to kind of achieve the same style product that we offer now. You might pay a little bit more for your morning breakfast or your afternoon slice of pizza.
0: 好，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首先呢，这个 bagel 店的老板就说，他们使用同样的配方已经长达40年的时间了哦。配方或者食谱叫做 recipe，R-E-C-I-P-E，recipe。那他们也已经就是迈入第50个年头，应该说就是第五个十年了哈。好，一个十年叫做 decade， 好 ，D-E-C-A-D-E， 这个字就是代表十年，所以表示说他们即将要走过半个世纪这样子哦。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从来没有改过他们使用的原料哦，特别是 flour 不是花，是面粉，拼法是。flour， 那他们也没有改变过他们的一个食材供应商，食材供应商叫做 purveyor，purveyor，P-U-R-V-E-Y-O-R，purveyor。那他们都是用固定的厂牌，由固定的这个公司提供的，好，固定厂牌的面粉，而这种面粉就是所谓的。Bromated flour， 好 ，bromated 就是含溴酸钾的面粉，拼法是 b r o m a t e d，bromated。那如果今天他们要改去制作 non bromated version， 好，就是没有含溴酸钾的这个版本的话 ，version 就是版本啊 ，v e r s i o n。他们就必须要做一些测试啊，来确保说，用新的面粉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达到跟过去他们提供的商品同样的品质啊，达到叫做 achieve，A-C-H-I-E-V-E，achieve。但是这也代表着，消费大众要能够接受未来，他们在买早餐的时候，比如说买 bagel 当早餐的时候，他就要多付一些钱哦，或者是想要下午来片 pizza 当点心的时候，他就要多花一点钱啊？为什么呢？好，是这种不含溴酸钾的面粉比较贵吗？没有，其实面粉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刚刚有提到说，他们就要花。额外的人力，比如说你bagel 你就要有那个煮面团的工序嘛，然后其他的这些烘焙品可能就要有醒面的那个时间，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成本，所以他可能价格上面也会调涨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We've had the same recipe for over 40 years. We're going on our fifth decade coming up.

0: 也、哎、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哎
0: 哎，狸猫山，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要不要写暑假作业啊？
1: 哎，我不知道哎、欸、
0: 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一直觉得
1: 要吧，
0: 我一直觉得暑假作业有点太逼人，
1: 还是那个法规已经就是把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删掉了
0: 哦，是吗？
1: 我不知道，我认真不知道。
0: 对，我也认真不知道这样子。你要等你的那个啊，侄子们、
1: 外甥
0: 哦，外甥啊，你要等你的外甥们上小学，你才会知道。
1: 才会知道，对啊。
0: 因为我现在的那种印象，就是还会停留在那个最后赶着要写日记。
1: 你是这样子的人哦。
0: A。我好像后来有改啦，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早点写完早点没事。
1: 我都是一天一篇，所以我没有这个困扰。
0: 哈，哦，真的哦，你是那么乖的小孩，哦，
1: 对，我是一天一篇的小孩，然后会只要写到那个就很简单的就很开心啊，写完就立刻去玩啊。
0: 是哦，
1: 对啊，
0: 没有，我是觉得那个作业很糟糕。
1: 哪里糟糕？
0: 这样干嘛写日记啊？我觉得写日记很糟糕。你叫我写什么读书心得画图我觉得 OK，但不要叫小朋友写日记。
1: 日记也不用多啊，100个字还好吧。
0: 你明明就知道他不会按照时间写。
1: 哎，我有写，我小时候写日记是会就是规定写日记，我是一天大概100个字，我到现在都还是啊。哎，
0: 我跟你讲，我们还会去找同学借，你知道吗？
1: 哈哈，
0: 因为上面要写那一天的
1: 天气。好惨哦，
0: 好惨哦。欸，现在手机可以查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的天气状况吗？
1: 那有人会记这个吗？
0: 不是，我说手机，哦，就是我如果问 AI 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吗？
1: 那又怎么样的？不是老师会去检查你的天气如何吧？应该不会吧。
0: 没有，他就知道说啊，为什么大家都写那个天气，只有你写，比如人家都出太阳，就你写个阴天啊下雨天啊。
1: 倒是老师有没有真的把我的日记看完，我比较在意。
0: OK，
1: 真的会看完吗？
0: 我觉得也没有。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认为说，拜托，日记这种作业就不要了吧，真的不要了吧。你其他的我觉得我 OK 啦，我可以接受，但不要写日记，每次都是在赶这个。
1: 我应该有留，就是我国中的寒暑假作业的日记
0: 哦，
1: 现在拿出来看，过蛮好笑的。
0: 其实就是把小学的一些东西或国高中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看，应该都会觉得蛮好笑的。
1: 我把我妹写给我的字条拿出来看，都超好笑的啊，什么有钱有还再借布袋什么的。
0: 好，那我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2.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3.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3.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5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外线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礼貌二。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罗东入口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南下的42到44公里之间，过宜兰到罗东交流道前的内侧施工目前已经排除。北上罗东入口内侧有移动清扫，刚有讲嘛，对不对？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国五北上呢，目前平均速度是71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2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希望当然可以更加油一点比较好啦哦。不过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准备要下班前哦，道路的状况车流量就是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速度有时候当然希望可以更好，但就是提不太起来哦，请大家这个保持安全车距的状态之下，不要再放慢车速了哦。这个实际上面行车用路的情形是这样啦，我个人啦，如果发现前方的这个车距很长的话，我是会有一点点，我是会小加速，因为很怕后方的车流会有压力这样子。我当然不希望这个后方的车逼我逼得太近，所以我会尽量把速度放在一个我可以控制，然后后方的车流也不要逼得太紧的状态之下，然后来开车。但是呢前方是这样的状况，后方的话我当然是希望不要有车子，因为后方有车就是行车用路的时候就会有点小压力嘛，对，所以我都希望我后面的车可以距离我远一点啊，我跟前面的车不要拉得太远，这样子是一个矛盾的心情啊。作为后车我希望距离拉近，作为前车我希望你跟我距离拉远，这样。是大家都有这种毛病吗？还是只有我有这种毛病？那我也很，其实我蛮害怕就是开车的时候开在那个大客车啊或者是大货车的旁边哦，的确会感到有小小的压迫感。所以如果真的遇到了大车开在你前面或是开在你后面的话，这个行车的距离可能就要稍微拉宽一点点，好，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跟安全的状态之下来驾驶。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大营，这首歌曲叫做靠关系，我干嘛破音啊，靠关系，好。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来到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瞧一瞧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哦。台瑞线113到117公里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跑铺作业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有护栏的改善作业，121到130公里番薯流到北关则是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和护栏的改善作业，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台七丙线30.7公里立泽检桥，以及台九线79.8公里的里雾桥都有桥梁的清洗工作，那目前都是采取机动管制，预计进行到下午5点。台九线104到113包含了苏花改的苏澳隧道、东澳隧道、东岳隧道，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机动管制。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会是现场施工的需要，来采取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每一小时放行10分钟，44.3公里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状况。

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哦，稍早过大理服务区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相关单位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啦哦。欸，不知道现在年纪多小的朋友才会对那个大理服务区有印象哦。以前就是要到台北当学生的时候啦，比方说要到台北去校外教学啦，毕业旅行啦，那个时候还没有国五雪山隧道嘛，所以都要走台二线哦。我记得有一次好像那个天气的状况影响到台二线有一些零星的摊方状况哦，校外教学的关系，所以真的是还好那个游览车的油很饱很足欸，不然的话这个全班都留在车上，有时候也不知道干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3C 产品啊，了不起放个 CD 播播歌这样子齁，然后大家就是玩起来嘛，看是玩扑克牌啦，或者是玩一些猜拳之类的游戏，那个时候也没有桌游齁。然后到了那个大理服务区的时候，就是哎，全班要一起下车上厕所哈。所以有了国道五号之后，其实有很多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好像哎要慢慢的找回来耶，因为它就的确跟我们的生活距离会比较慢慢的遥远，这样子应该讲慢慢的遥远，对。

4:2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69公里，南下是80公里。来关心天气，今天的天气温度还是非常的高哦。那随着明天呢，封面通过，风向会转为偏北风，各地极端的高温就会明显的缓解了。尤其这几天呢，在大台北地区西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哦，高温都相当的惊人哦，甚至都有来到35度以上的高温哦。不过明天呢，相对这个温度就会往下掉一些了，应该会舒服一点哦。虽然我蛮爱晒太阳，然后很能享受那个流汗的快感，但温度太高的话还是要注意身体啦，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的措施还是蛮重要哦。

刚收到了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预报哦，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现在呢，在宜兰的大同跟南澳哦，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注意这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不要说这个西部跟东部了，有时候在一个县市山区跟平地就是完全不同的天气，所以在大同跟南澳的朋友提醒您哦，有这个大雨特报发布了。这一波的大雨特报呢，预计的时间是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包含了下班返家的朋友们，或者是要利用山区道路的朋友们，多留意一下天气上面的变化。

0: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你说感觉
1: 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八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行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3: 唾液患者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带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了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毒性事件的发生。
2: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在毒驾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伊托咪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

0: 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2: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1: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2: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4: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3: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

有商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安七炫的离别后，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道路的状况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呢。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5公里了，南下的部分是80公里。礁溪呢，通往抹柴山的产业道路哦，因为要办理灾害复建工程，即将封路了。农业处说呢，2.1公里的灾点哦，已经敲定要从6月10号开工，工期有150个日历天，施工期间会全面的封闭哦，所以届时就没有办法爬抹柴山了。6月10号之后。好，有去过抹茶山的朋友都知道哦，这个要爬抹茶山呢，必须先从五峰旗风景区的停车场上山，先走一段4公里长的产业道路，到了通天桥之后，才会再走1.6公里的圣母登山步道抵达目的地哦。前面的产业道路呢，我跟大家说非常好走哦。那真的难走的是那1.6公里的圣母登山步道，好不好？如果你产业道路走个要1个小时嘛，好像也不用哦。但是那个圣母登山步道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浑身发抖。好，那这一次要进行这个灾害复建工程的是在产业道路的部分啦齁。2.1公里的这个地方呢，去年的年底哦，因为豪雨冲刷的关系，边坡有塌陷的状况，路面也有龟裂的情形。所以呢，县政府这边有编列一些灾害复建的经费哦，在6月初要来进行开工了。那由于这个施工地点呢是通往抹茶山的唯一道路哦，全面封闭的话呢，150天之后就要等到11月才能再爬抹茶山了。哇，所以有这个150天，5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爬抹茶山哈。有山友说，是不是可以另外开辟一条这个便道哈？可是呢，如果开辟便道的话，跟山坡地的保育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哦，所以目前暂时是不考虑的。那县府这边只能承诺各位想要爬抹茶山的朋友，我们会督促包商如期施工，尽早完工啊。

我去爬的时候啊，就是去爬抹茶山的时候，比我现在还胖哦，所以不知道呢哈、哦。年纪当然是越来越大了哈、哦。那个时候是什么去爬的？好像是疫情的时候，所以还要戴口罩啊、哦。好了，6月10号之前还有机会，好不好？如果有想要这个去抹茶山走走看看的朋友们，把握6月10号之前的机会。6月10号开始，这边的产业道路要来进行封闭施工了。

0: Mark Morland 的 Who Stole the Groove。 Stole the Groove 的意思就是抢走风采的意思。时间是4:55。
1: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FM101.3，金广宜兰分台。
0: 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2公里，南下82公里哦。另外，在路况网页上面，目前没有特殊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啦，0800-000-123。国五北上罗东入口的那一侧，目前还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哦。我是一个蛮常回忆过去的人，然后昨天的时候，这可以分享吗？应该可以啦哈。就昨天的时候呢，我就分享到，有一些就是会让我的人生觉得自己很棒、很骄傲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拿到全勤奖。我从国小的时候就觉得，哇，拿到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拿到全勤奖的同学好厉害哦，怎么有办法就是来上学的日子都不请假这样子哦？所以，国小的时候就觉得全勤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国中很不幸的就没有拿到这样子，就还是有就是生病啊，或者是那个时候准备考试，有请了一些温书假这样子。因此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目标，算很小嘛，我觉得蛮困难的，就是要在高中的时候拿到全勤奖。然后的确也就是如愿以偿，我没有什么就是生病然后故意撑着不请假也没有，就是可能宇宙有听到我的许愿，就高中的时候没有请假这样子。我不是什么请假之后还硬拖着病体到学校上课那种人，我不是，只是刚好就没生病这样子，那3年过得很顺利。我身边的确有些朋友觉得全勤奖 so what， 可是我不知道，我和我妹妹都觉得拿全勤奖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在念高中的那个阶段有拿到全勤奖。好了，我讲了很多次，那对这件事情的确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会时不时的拿出来就是说嘴，让自己有点成就或是优越感。但想到现在的生活，大家会在上班的时候坚持不请假吗？好像不会，对不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病痛或是小小的事情，即便好像不用亲自处理，我都要请假去处理这样子。上学的时候坚持不请假，现在是上班的时候是假一定要请光光。

有价为何不请呢？哦，反而是两个极端这样子。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人生有这样子巨大的转变呢？还是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在当学生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非我不可，哦，念书是为了自己读，哦，那到了公司上班之后，这可以讲吗？好了，大家都知道意思嘛，对不对？嗯，还是你觉得你不知道？有人想请假就不能请，应该也是蛮难过的嘛，对不对？当学生的时候请假是一种不得不，但到了公司上班之后，出了社会，请假变成一种福利了，对不对？那干嘛不请呢？哦，这个是我昨天在睡前忽然想到的一件往事。对，我在学生时期非常坚持学生可以拿到全勤奖是一件了不起值得掌声鼓励的事情，但到了出社会之后完全抛弃学生时期的想法。好，

0: 来关心整点路况汇整。
1: 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购购，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181.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67到166.8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57.6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1.4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台61线北上201.6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

0: 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想找。
2: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诈骗集团他们非常的会利用时事，有时候真的我都觉得现在的媒体啊新闻啊好像没有什么人在看，但是诈骗集团他们应该蛮爱看新闻的，很跟着时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报税季的注意诈骗行为。
2: 是，那我们这个月就是报税的季节嘛，那报税的季节我们常常就看到就是有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一些假退税的通知啊，或者是假冒国税局的催缴，那还有一个假官方网站的方式来进行诈骗。那其实讲真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就是我们要报税。
1: 对，
2: 那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原则上大概最主要，其实他们的诈骗手法大概就是假退税通知假退税通知，它就是会可能会假冒国税局或是政府机关发送的一些退税通知，用那种乱枪打鸟的方式，大量的传一些假讯息给你。那如果说有些民众他们会觉得说，他这个假讯息上面如果看到说，他这个上面有政府机关的 logo 啊，或者是说类似政府机关的一些网页设计模式那可能他们第一个时间点会认为说，这个就可能不是诈骗，
1: 就是一些政府官方美学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真的这样子。
2: 对、
1: OK。
2: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会做一些误导你们输入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觉得说你们可能申报错误啊，或是未申报欠税啊，或是账户异常等等的一些问题，来诱导民众来点击连结下载程式，然后输入个资，然后还有相关的汇款作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网站的时候有讲真的就是看那个假官方网站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政府官方的正式的网域名称，它后面一定会有一个 gov.tw，
1: 就打 gov.tw， 这是官方，只要是政府机关都是这个网域名称。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政府 government 的一个缩写嘛，就是 gov.tw。
1: OK。
2: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报税的过程当中，其实讲真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现在其实都很方便，
1: 现在手机报税超方便，
2: 就是网络点一点，或者是手机点一点，就大概就可以完成
1: 了。
2: 对啊，所以请大家注意，不要相信一些陌生的信息，或是 email， 或者是社群连结来进入。好，那原则上我们就直接查那个财政部的一些网站，其实它上面就可以直接点。
1: 对，
2: 好，直接点，那就以财政部的网站为主啊，其他的什么有人要跟你讲一些传一些假讯息给你啊，跟你讲说要退税啊，或者是说你欠税未缴啊。

0: 或者是说有一些吹角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讲真的，你都可以直接去那个财政部网站那边直接去点击去查询，那不要轻易的相信，真的不要轻易的相信说啊这个网站告诉你什么。
1: 对，有时候这个诈骗的讯息真的五花八门哦，有时候真的是即可乱真啊，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不要说每天都收到好了，一个月收到一两封，说实在话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去判断分别，其实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生活技能，
0: 是，
1: 不然的话你就是会被骗。
0: 是，
1: 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可能被骗一次大概以后都会变得比较小心，但当然宁可不要被骗啊，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去好好的分辨这个讯息的真伪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是，它其实这个假网站的一些讯息其实有很多东西也包含到一些我们不止报税的，当然还有很多什么假投资啊，
1: 对啊，
0: 啊假网拍，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他们都会借用政府的一些网站的名义来博取那个
1: 民众的信任
0: ，对，而且他们要骗你的钱，他们做的一定会很真，真的不骗你。
1: 他又即可乱真才会骗到人嘛？
0: 对，真的是这样子。像我同学，我同学亲身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真的打电话给我，我已经跟他讲说，你不要汇，这个100%是诈骗。然后，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因为他所拿到的、所看到的资料，全部都是认为说这个是真的，包含公司的印章啦，然后契约书，然后包含公司的网络地址，还有公司开会的情形，他会都会跟你分享。
1: 是，
0: 所以你会认为说这个不可能是诈骗，可是我一直跟他讲这个就是诈骗，
1: 结果
0: 从我跟他讲，一直到他确定他被诈骗的时候，总共被骗了500多万。
1: 500多万，
0: 对，所以讲真的，这个案例就告诉大家，你不要轻易相信你自己看到的事情，你要一定要去查证。
1: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眼见为凭，
0: 对对对对，
1: 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怀疑的眼光或是说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再求证，才求证、求证再求证，这样子。
0: 啊，要求证最好的方法就是165跟当地的派出所，真的这不要觉得麻烦，也不要觉得说不好意思。其实讲真的，我们是很乐意帮助所有的民众，不管你有没有。你不管你有没有真实被骗，就算你没有被骗，查证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啊，就是而且现在那个诈骗集团，他们就是会跟着时事嘛，有时候就是一批忽然的假检警非常多，一批这个假报税的非常多，所以我相信那个165可能一接起电话，
0: 是
1: 一听到你说哎，我收到了什么之后，他立刻就可以简单清楚分别了。
0: 他其实只要你提供一些，因为发生案件的不只是你，他会接收到很多，那你如果说有相关可疑的，他就会分派给我们分局，
1: 是
0: ，分局会后续做一些查证
1: ，
0: 那他初步可以判定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他会直接告诉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是，
0: 所以原则上打165跟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其实是最实际，也是最简便的方法
1: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派出所当成这个日常生活的好朋友，
0: 是，
1: 因为早期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进出派出所是一件有大事要发生，没事不要进去的事情，都说大人大人嘛，感觉有那种衙门的感觉，但其实派出所很亲民这样子。
0: 现在我们派出所的同仁大概都很年轻，然后大概也都蛮热忱的，所以有时候多跟他们聊聊天，也可以增长我们同仁的一些知识，其实也不错，那也不要觉得说到派出所是一件很恐慌的事情，其实派出所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
1: ，
0: 真的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派出所来洽询，
1: 来寻求协助这样子。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的疑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国税局来洽询，虽然国税局这个月应该是蛮忙碌的就是了，
0: 因为他们应该都有一些线上客服跟一些线上可以问答的，
1: 他们的电话超好记，0800-00-321
0: ，
1: 超好记，
0: 超厉害的
1: 所以你基本上根本就不用花到你的脑子，如果你有疑问就打国税局的电话去问就好了，好不好？
0: 是，你直接打那个官方网站的电话，不要让别人来提供你的网站，这个是最实在的
1: ，
0: 一定不会被骗的。
1: OK，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报税季的诈骗类型，还有一些假讯息的诈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
2: 너의지난향기와 차디찬 너의 입술을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时间5点

8: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分享了那个报税的诈骗哦，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已经星期四了，对不对？哦，五月份报税期快结束了，赶快把税报完哦，还没有报税的朋友。

现在这个社群平台非常非常的发达哦，几乎是人手一机的状态之下呢，很多新闻事件啊跟现实的状态哦，我们可能都是从社群平台上面先看到讯息新闻才出来哦，人人都是那个公民记者这样子。刚刚看到一个比较严肃的社会案件，我也是先看到那个社群平台，然后才看到新闻媒体的报道。有时候虽然这个讯息传播的非常迅速，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小心求证的怎么本事吗，或者是小心求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看到所有的讯息，我们都先以一个六成相信的态度好了哈，不要百分之百的相信。等到这个消息有确定确认之后，再来分享哦。不然有时候看到一些讯息，的确心里面会有一些很恐慌的那个状态哈，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很紧张。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76公里，南下是83公里。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勤务，查获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现场除了查扣安非他命等毒品证物之外，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警方在5月24号晚间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前，车身左右摇晃，行车不稳。原警察觉有异后立即上前拦查，不过驾驶起初不愿停车受检，经警方示意后才靠边停车。
3: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来先熄火，熄火，
4: 熄火，
5: 先熄火，
4: 先熄火，
5: 熄火，熄火，
4: 车子先熄火，
5: 熄火，
3: 来。你是台湾人吗？
2: 仁爱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兆伟指出，警方盘查时发现驾驶神情慌张，眼神闪烁，经查证身份后却认为印尼籍失联移工，并在车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电子秤一台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两组等证物。
6: 经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后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检方依法逮捕并移送侦办。
2: 仁爱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尤其山区道路弯道多，路幅狭窄，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驾及毒品犯罪勤务，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新竹县启德机械以及国营营造等共同捐赠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治安工作，展现企业回馈社会、或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徐海伦报道。
7: 为确保第一线员警执勤安全和提升勤务效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盘点基层需求，并积极争取各界资源，逐步推动巡逻车辆更新。启德机械胡汉炎董事长在了解警察勤务现况与装备需求后，率先表达捐赠意愿，同时秉持公益同行、善念共好的理念，邀请国龙营造黄国华董事长一同响应公益。巡逻车受赠单位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8: 巡逻车是巡警每日执勤的重要装备，未来投入勤务后，除了可以提升巡逻效能及机动应变能力之外，也能保障我们同仁的执勤安全。本所将妥善运用受赠车辆，持续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胡汉炎董事长现任新竹县警友会竹东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华董事长则担任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次共同捐赠巡逻车，不仅充实警用装备资源，更展现民间企业与政府携手守护地方安全的良好典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推动教育建设升级，彰化县政府办理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新建工程，为高中部设立奠定基础，也

0: 象征彰化教育正式迈向十二年一贯国际化学制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报道。
1: 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规划新建28间教室及20间学生宿舍。王惠美县长说，为达成117学年度高中部正式招生目标，提前规划完善的教学和住宿空间，让彰化孩子能够留在家乡接受优质且国际化的教育，落实在地就学、国际接轨的教育愿景。
2: 那最主要我们是用 IB 相关的一个课程， IB 的课程也就是世界百大学校呢都能认同这样高中的一个学历，所以未来这里毕业的孩子申请哈佛、剑桥、牛津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目前我们在高中部分有分为两股，一个就是我们鹿江国中小的这个 IB 课程，那另外我们另外五所的县立的高中，我们呢跟美国加州圣马可合作。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鹿江国际中小学是彰化第一间公办公营双语传译实验学校，学生在英语竞赛、城市设计、直排轮及南管北管等传统艺术领域表现亮眼，并且积极和日本、澳洲、印度及菲律宾等国学校交流，持续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音乐影片 Only，透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和创新视觉，展现跨世代的创作能量，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陈依林报道。
3: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4: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3: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必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高雄、台东晴天31度，台南市晴天30度，宜兰和花莲是多雨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哈哈。
2: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2: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阿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哇，这首歌很长啊，来自于 Glade 的 Precious， 时间是5:4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023。

0: 时的5到12时，封闭实地及毗邻南下路口匝道。那6月20以及21两天的下午1点到6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措施，那车上需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各疏运措施，用路人可以透过1968 APP 或者是上高工局的网站查询。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你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许昭兰花务员，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今天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花莲和宜兰地检署调查站以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治弊端。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3: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质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2: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最近全台毒驾撞人及冲撞事件频传，幕后元凶都指向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伊托米酯。神经外科医师特别从医学的角度来警示，这种原本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2: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2: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辖区日前发生电缆线窃案，成功派出所火速侦破，台电宜兰区营业处特别前往派出所公开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警方捍卫供电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罗东分局成功派出所是在接获辖区电缆线遭窃通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调阅周边监视器，现场缜密采证，并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在极短时间内就迅速锁定嫌犯，并成功侦破，有效遏制不法行为扩大。为了感谢警方积极侦办电缆窃案，有效维护公共设施安全，台电宜兰区营业处魏小娟副处长特别前往

0: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许昭兰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道五号全线都是顺畅的。另外，针对端午连假，国五交通疏导措施如下：在匝道封闭方面，6月19的0到12时，以及6月20

0: 罗东警分局表扬有功员警，并颁发奖励金。魏小娟副处长说，
1: 最近辖区内发生电缆线遭窃案件，不仅造成台电设备严重损失，更对预定的供电目标启程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直接威胁到公共安全与地方供电的稳定。所以对于警方能够迅速侦破这个案子，我们非常的感谢。
0: 台电强调，电力设备是重要的公共基础建设，这次案件能顺利侦破，充分展现了跨机关合作的丰硕成果。台电未来也将持续与警方紧密配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供电设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糖尿病友请注意，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将推出护眼月活动，携手全县18家眼科医疗院所，在6月份提供免费的视网膜筛检。糖友们只要在活动期间携带健保卡以及相关证明就医，就可以享有免挂号费的贴心服务。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根据统计，宜兰县18岁以上的糖尿病人口约有4万多人，而医学研究指出，约有3到4成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视网膜病变，这也是造成成年人失明的主因之一。因此，宜兰县卫生局6月份将推出护眼月活动，携手全县18家眼科医疗院所，提供免费的视网膜筛检服务。陈燕玲科长说。
3: 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初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许多患者等到视力模糊才就医，常常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透过定期的眼底镜检查，可以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及早发现异常。
0: 卫生局提醒，就算血糖控制良好，还是无法完全避免病变风险，所以呼吁糖友们在6月1号到30号之间携带健保卡、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及糖尿病护照，前往合作院所接受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检查，以有效降低失明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培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兰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4: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哦。
0: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4: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0: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74.6 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2.3 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 22.3 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160.3 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 31.9 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

0: 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于台烟的化妆舞会，时间是6:1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我有说我是谁吗？我是李茂山。好，现在都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有那个没讲到话，或是说错话之类的。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开始呢，封面影响各地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北部宜兰午后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30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30度，降雨几率4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是29.5度，宜兰也是29.5度，苏澳29.1度，南澳是28.5度，太平山16.3度。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热了啦，吼。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道路状况的部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哦，国五北上目前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以上的平均速度了。

这个是万芳的《相爱的运气》，时间是6:25。国道五号全线目前都是在8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今天的道路状况算是蛮稳定顺畅的。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撒哈星球》。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2: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2: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的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5: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4: 对于美国半导

0: 包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或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0: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3: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围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4: 我们现在在增量，由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3个法规，好，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围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3: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共享，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4: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3: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法院社福未还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要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部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6: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 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5: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

0: 立法院的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最高10000元的罚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欣的报道。
4: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获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300万。魏经理报道。
5: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6: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3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

0: 35,495块。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八年新高，预估待业

0: 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1: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继续往北提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尤淑燕的报道。
5: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6: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5: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了圣文森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朱瑞森的报道。
1: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7: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 实现

0: 互惠共荣的目标。
1: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盛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施瓦蒂尼，有超过80%的民众不认同这项做法，另外超过70%的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李一晨的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4: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搜证之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的毒品咖啡包，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陈蕴涵的报道。
5: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原案查扣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5: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的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而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更精准的防诈服务以及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8: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可以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7: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铁池上站今天接连发生事故，先是货物列车出轨，普悠玛号出站时又勾断了电车线，富里到池上之间暂时无法通车。台铁表示，路线中受阻的列车已经脱离，正持续抢修电力

0: 设备预估在晚上的8:30会修复。王玉芬的报道。
1: 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15，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六翼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25又传出普悠玛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受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1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金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垣市长中山义隆，还有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这场台日海运与观光发展的新业。林梦平的报道。
2: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3: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本土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本土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2: 华钢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4: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2: 华钢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的音乐影音作品 Only， 通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以及创新视觉，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的殊荣。陈依林报道。
5: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6: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5: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跟我朋友要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再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32.1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提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中和2往新店，还有台65的板桥1往新庄2，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2跟土城1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

0: 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哦、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Kygo 跟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个地方特别小心哦。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肩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另外一个也在西武高架的南下哈，五股转接道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目前的事故车辆排除，乘客还在潮化线上面，勉强可以通过，路段很慢哦，请用路驾驶朋友减速通过，小心通过。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移到出口两台车事故车刚移开，还有人员在这里，一定要减速通行。

3公里沿水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了。国三南下18.5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好，环北五股南下的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呢，还需要点时间处理它。刚刚得到的消息是事故车已经拉走了，事故车已经拉走了。回堵状况，国一南下的高架梯顶到五股都还是定点的情形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万方到深坑端车子多，它是 AZ 李孝祖，祖语作品《阿美祖语的歌声》，是爱。

0: 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

0: 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这首歌找来了雷琴合作，叫做《暮春》。休息回来7:24，国一南下的高架提顶到五股，定点的情形，车流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掉哦。平面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40公里哟。慵懒的感觉，它是李竹新，就胖就胖。

周鹏周鹏李竹新也瓜虾碎专辑里面的歌曲哦。台八十二线西行 19.3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 5.8 公里大竹过后的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听到的是 Sophie 王嘉怡跟 Yellow 黄轩的合作 Race of Faith，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六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4: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六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5: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十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4: 周万来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黄俊伟报道。
6: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

0: 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及摄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1: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0: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3: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哦，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嗯，四周有没有来车。
5: 可是我们先到的。
3: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嗯，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嗯，
5: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3: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5: 哇，好像排队一样。
3: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5: 知道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1，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19.9公里过内湖哦，路间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的。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哦。

过去到林口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今天晚上呢，气象预报是说开始会有下雨的天气。目前看起来在路网图显示的呢，国道三号的南下关西过后竹林前的区段好像开始下雨了。好啦，夜间行车还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了。听到的是游鸿明，五月雪有没有听过什么啊？桐花是吗？在台湾的地方，他的歌曲叫做《五月的雪》。

来自戴小军的歌声 YY 寻走专辑歌曲叫做加拉优山。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洞还是车速缓慢的。好啦，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雨势会有出现哦，雨势会来的。然后我今天看气象，他说接下来差不多台湾的梅雨季要来了。我想说，嗯，是我印象有记错吗？这个梅雨季是不是来得比较晚一点？他是林声祥声祥老师，2025年重新混音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是《山火三凤》。

声响老师的歌声，富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大地书房当中，歌曲叫做山火散佛。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台十九线南下的10103公里，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盐水路的外行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维里安的作品累

无所不在，就像警广永远都在。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天教到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李圣杰 Phase 3未来当中是，我觉得是去年哦，去年的十月份发行的歌曲叫做《不勇敢》。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2号东向11.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个车道有麻绳掉在这边。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好，慢慢越来越晚，9点10点过后的施工会慢慢越来越多，路段的朋友都要请特别留心喽。

在国一南校的泰山道林口走走停停的。范范范玮琪歌曲是 I Think I。

8:14，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树倒塌。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的封闭哦。国道2号东向11.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西行的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线是麻绳吊在这个地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1休息回来，屁雅无贝雅跟舒米恩宿命的合作单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 Call Me 宿命。刚刚有说了吗？8:21。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国二的东向11:03过南桃园的外线3台车事故，国二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线有麻绳掉落。陈绮贞前奏一下应该就很熟了哈，经典作品还是会寂寞。别忘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经典的歌声叫做抱着你，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哦。

0: 台中一名女子落入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的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32万元积蓄。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谎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2: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1: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任兰新的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4: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3: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及宜兰有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雨发生几率，而周末中南部水汽比较多。周日和下周一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秋至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入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投入，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的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别前3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和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期待值平均是35495元。朱瑞森报道。
5: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3.4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6: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5: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

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叫温柔。国道六号西行的国一，不对，国道六号，对，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11.3公里，过了

得到呢？麻绳掉在这里。好了，刚刚的这个气象有说到后，今晚到明天北部地区跟山区可能会有降雨哦。那这个高温还是持续不断的，再留心一下天气状况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温柔，不是拥抱，五月天的温柔，现在是小平来演唱五月天的歌曲叫爱情的模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Selena Gomez 歌曲叫做 Come and Get It， 8点56分。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他们是同根生 A Root， 专辑不小心降临了，歌曲叫做东东，待会9点钟对时咯。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二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南下洋厝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

0: 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Carly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台61线的南下阳错前桥下有浓烟哦。我们恭喜他以双鱼宫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她是 Erica。 不过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应该是个合集哦，所以共振之前 Erica 的演绎歌曲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五月初的时候呢，Sony 发了一张 EP 叫《所以共振之前》，这首歌曲来自 Erica 的演唱，收录在里面呢，叫做《Law of Attraction》。什么叫《所以共振之前》呢？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文字哈的这个解释，他说啊，概念是声音是可以视觉化的。如果你可以看得见声音的话，那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好，这整张 EP 有蛮多不同的创作人音乐人或者是歌手艺人哦。好，刚刚的 Erica 的歌声，还有比如说高真 True Halfway Love， 好，今年也是入围了金曲奖，或者是秀郭修玉的作品也都在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 Flower Skin花皮。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同名歌曲 Sabrina 胡迅武的歌声。9:20，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车道小客车。

7731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隧道清洗工程啊，不，灯具清洗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南下的洋厝路段桥下有浓烟内，请特别小心好吗？我昨天看了有一集节目，他在讲说要来猜谁是听团仔。现在哈，我们要在讲这个名词定义解释之前，都要非常的小心呐啊。好，根据这个节目呢，他所说的听团仔的，他们那个时候给他的解释跟定义呢，是有去过音乐季现场3次，要有3次的手环。其实我觉得这个条件没有很难拿到哈。要有音乐季的消费，并且要有3个音乐季消费过的手环，我觉得没有很难达到啦。那一集蛮有趣的，蛮可爱的，就是会看到喜欢看现场表演的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有主持人节目当中的参与的人员，他们对于在跟这些可能喜欢音乐演出的人的这些一些印象去做判断。那个印象当然有刻板印象，当然也有刻板印象之外，个人对于这些人的猜想很好玩，很有趣。我们来听到 Midnight Blue 专辑，他们是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

温蒂漫步，歌曲叫《明白我的心》。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数倒塌，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小客车7731没有开到车灯呢。

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景广新闻了。万寿菊专辑，他是黄浩庭，萨克斯风哦，歌曲叫做《一夜情》，我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毒驾事故频传，宝三总队锁定新北市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逮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

0: 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歹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1: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彰显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坨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坨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0: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4: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3: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5: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26.7%调降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3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50%的税率，并且和日本、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6: 这次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对将来这个的订单的动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1-2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5: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一年到今年前4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2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浩。

0: 好日乐团后宁欧团歌曲叫出发，出发9:44。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芳到台北端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的事故车还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内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神棍乐团改唱演绎的兄弟本色歌曲 Fly Out。
1: 到处都是小星星，小确幸您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杀出程咬金，现在多了我们神棍乐团六个小兵，六个人在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矫情，就是不鸟你，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机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陈淑芳、淑芳阿姨、淑芳姐跟于子玉合作的歌曲《孤味电视》，不对，《孤味电影》的主题歌曲就叫做《孤味》。54分来听到的是美秀姐李美秀 Lady 胖胖，歌曲叫《缘分》。

林美秀美秀姐歌曲叫做缘分。好啦，待会十点钟会诊路况交给尚恩接棒，明晚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见咯。封面影响还有强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明天可能的雨势会较大一点点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ICBO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端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

0: 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来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咯。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明天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

0: 一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一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5: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4: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

0: 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履新，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1: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0: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4: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4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的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起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李梦平报道。
7: 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8: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

0: 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1: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2: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障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

newest 的歌曲叫做 Storybook。好，10:56，等一下11点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南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

九公里，这边是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也就两首歌，你我 You and I 的醉，跟这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道行驶。

刚听到的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的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3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的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绪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3: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4: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5: 《尚恩赢了爱》。
4: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2: 你好，我们是
6: 寻人启事。
7: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6: 《尚恩赢了爱》，
3: 你的米。
6: 扛到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陆嘉欣已失。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哈。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21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己

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谦呐，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再可

来自演艺阁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咯，换成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 All About You， 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00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天是来到了5月2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一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4: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6: 问题总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百》。

阿令，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1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助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骑？
1: 我为什么不爱骑？我嘛都想要骑啊！啊，路也歹，这是咩骑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卡有关有低，这是咩骑啊？
0: 查甫人吼，卖穿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助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12:32，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

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哦不对，更正哦，到今天了，到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哦。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啦，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未见晓》蔡昌宪。

这是华伟进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是爱还是陪伴？孙胜熙。12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书尽，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通。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精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147.7到150.6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211.4到208.2公里。还有国一北上194.6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7: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六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有没有朋友？有哈，也是跟我一样啊，哎，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哈、啊？这个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这个我们

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年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

东、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止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啊，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啊，在这个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也是37-38度了，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31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32-35度啊，但比起前几天就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啦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啊，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啦。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

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之案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哦，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好，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前呢，明天的5月30号是这个世界多发性这个硬化症日。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这个讲到硬化，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啊，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啊，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 啊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啊，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平均会因此因为找不到病因啊，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啊，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哈、啊、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哈、啊、因此恶化哈、啊、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哈、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啊，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啊，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知道诶不能硬盯啊，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啊，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诶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

一个诊断准则呢，好，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七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走路呢容易绊倒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出现频尿尿急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哈。但总之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或者是目前呢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现代人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什么病呢，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对不对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然后呢就发现边骑着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就想说哇，这个人类要起床呢要靠闹钟才能够把自己叫醒，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这个还没有天亮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重要了哈。啊，稍早听到来自傅东升的歌曲《聆听》，时间是凌晨的1:55。不过我想，如果你是我们景广长期的粉丝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我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工程，邀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

0: 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那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田。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很多的这个道路施工好像一次封闭两线车道以上了哈，所以呢，你要是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Macav 真爱，你好吗？

来自 Macaf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232.5 公里过湖尾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好，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竟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你唱这个演唱会哈，我有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呵呵，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One Nalu Two， 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音啦。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啊。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因为知道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

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沿海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一起度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虎尾，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232.5公里虎尾路段中线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孟飞传轻声。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多损损损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北上的139.6到133。铜锣到苗栗呢啊，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西坡》

0: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歌曲《春风暖情》啊。
1: 一个小路的春风，一个小路的暖情。

来西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画来画去，搁捉来捉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唔嫌个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进来进去，啊，忙。

轰啊，稍早是万芳的《春轰暖情》，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轰暖情》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轰》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轰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也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了，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

0: 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2: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啊。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啊，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啊。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啊，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六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 14.4 东经134.7度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鹅銮鼻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啊。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1到礼拜2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了。

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没有收听警广，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维里安还是会。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义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义哦，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好了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啊，透早出门要做事去啊，哈，哎呀。

来自罗莎莎，浪漫演算法。时间是3:56啊，快要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蔡成佑这首《母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5月30、31。啊，下一次见面就是6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和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宵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新路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呢，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多后，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又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哦，江蕙也关下圣格格，一并没有有五个铜板，对吧？哈、哦，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想抓，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哈、哦，因为到第五的变色格格啊，对吧？哈、哦，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代志啊，呢，好。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无爱你啊。但也有的哈，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卡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露面，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哈，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哈。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陈百潭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安尼讲啦，伊嘛是要搁在想，当时诶，都得一言几倍安尼哈。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哈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杀掉丁八卦了。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唯一哈，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哈，施工的点比较多哎。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哦，那国三的话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霄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了。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够恭维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刚好是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0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能带起来速狗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如果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墨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啃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哈，将近2000人动员呢哈。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哈，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哈，然后重量了超过一头大象哈。但是因为哦，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哈，所以它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两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啦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这样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比较想会当你来带油用没哈。

好，首先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咯，目前在台61北上零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三个没播，有点太平平平平。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哎，4:57咯。原本台61北上在淡水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内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来，我们来讲一下温度方面哦。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 30.9 度了。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跟

哦，蔡秋红、蔡依德这位好朋友光客就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哈，国一、国三、国五哈，过来为拜托诶，把酒尽量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吼吼。
1: 嘿嘿，阿布，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好，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就是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也有雕龙画栋的感觉。

好，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1、2、3。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刚刚好5:27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情形啊。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营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云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苑里到通霄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霄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38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哈、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而且注意的后今天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涉及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两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也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的那婆那里家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2: 健康按个赞。

都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啊。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好，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哎呦，人站在你的旁边动不掉，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不止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脑废角质，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那天天洗头也 OK， 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正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哎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一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复杂的哈，对吧哈？那坦白讲，天气热，哎，当冻也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5:51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哈，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哎，朋友，朋友，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等一下不是出去爱注意安全哈。

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高科内线，还有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哦，目前哈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雾的感觉。好，待会儿准备6点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金一定要提高警觉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

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清晨气象讯息好戏剧性哦，要注意的焦点很多哦。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哈、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哦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可以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还有现在澎湖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那今天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注意安全。哎，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爱注意姐。然后在国三南下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加小心啊。

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透中岛的感觉了。来，余佩真的歌声会大这么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哦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哈，注意一下哈，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51.5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哈，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哈，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哦，要注意。哎，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嘛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哈。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哈，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哈，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哈，因为熊熊的大雨又是大雷雨哦，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哈，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在。

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

哦，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哈，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哈，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这种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9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哈，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3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6月了哈，你淘菜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都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去年开始推出，哇，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哦有11到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又甜。
1: 好，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猛头给说，欸，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
2: 歌写得好听。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不但是都好听，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2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他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苗米加拉里加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

0: 新的路口会当提车，即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2: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4: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0: 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好，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像生气一样哈、哦，拍弟弟好，去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自己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

台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当里家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4。

郑如君的歌曲《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运气都那么好，但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炸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哈，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46，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一个最新提醒，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哈。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员哈。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练拉培浪里加，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巴黎一出口掉落物嘛是要个定里加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哦，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哎，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哈，请假要遭尾虎呢哈，要注意安全哦。好，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恐怕不止三峡哦。那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

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我们来讲一下今晚天气如何。 Hugh Hugh， 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哦、可以降温一下、哦、不过要跟大家

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 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常常会扎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带着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除非你的脸很大啦，现在很多人脸都小小的这样，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跟全世界说早安，6:56了。哎呀，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年轻人聚集了东京涩谷，但是今年三月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茶饮店，这里面的员工基本年龄起跳70岁以上，然后平均年龄73岁，所以也就是员工都是阿公阿嬷等级的，但是生意很好。为什么？这里面呢，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呢都戴着墨镜，穿得很时髦，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那很多的是年轻的顾客会来，因为他们说想要体验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感觉，有的是思念自己的阿公阿嬷，就会跑到这边来。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淡起来哈，非常。

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搜寻文叫做潇洒老店。那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为了大好，为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个晚哈，哈哈，咱来后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啦。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打放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而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2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2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

50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9号礼拜五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一大早赶快就要跟大家来提醒哦，现在在西南地区可能天气状况都还不错，甚至在宜兰市呢，刚刚都还有阳光哎，现在不晓得状况如何了，好像那个什么云有稍微多一点哈，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在应该说是头城雪山隧道南端以北，哇，雨下的还不小哈，尤其是一大早呢，我们就有听众朋友说哈，国道5号双向南港系统到平林这边哦，感觉好像台风天一样哎，风又强，雨又大哦，天气真的非常不好，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哦。目前我们在比较靠宜兰市区，甚至罗东这边，可能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好哈，但是呢，真的北部地区雨有在下了，我看那个高工局那个1968的那个网页，看到哇，平林这边真的是雨还蛮大的哈，所以感觉上视线不是很清楚啊。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都是有点雾蒙蒙的。那头城这边的话，刚刚有一段时间也有下的比较大的雨，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好一点点啊哈，但是呢，还是有在下雨的状态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其实一大早6点多的时候就有发布一个雷雨警报哦。然后这个雷雨警报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有特别针对，就是气象署特别针对礁溪的那个五峰旗防沙坝，就是那个德子口溪的部分啊，礁溪啊头城这边呢有发布那个山区的一个暴雨啊，就雷雨的一个特报哦，所以今天可能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在头城啊礁溪啊德子口溪这边的这个流域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今天可能会有这种雷雨的情况，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啦哦。讲到这个下雨，大家知道昨天晚上有下雨吗？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刚好是上课哦，然后比较晚下课，然后一走出那个教室就发现说，哎，怎么在下雨了？好，但是那个雨呢没有到很大了哦。我说的是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如果你没有出门的话，说不一定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有下雨哈，或者是搞不好您所在的地方没有下雨哦。但是昨天在西南，在罗东这边晚上是有下雨的耶哈。但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好天气啊，所以想说应该只是那种局部短暂雨而已哈，就哪知道哇，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北部地区好雨下的还不小哦。尤其我们听众朋友用强风哈，这个大雨来形容，好像台风天一样。所以现在如果人家往北的朋友们哈，尤其是在靠近

头城这边就已经在下雨了，然后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平林这边雨真的下得蛮大的哦。好，记得要把车大灯打开哦。有路况的话也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看到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准备开始进行啊，这个稍微留意一下，那南下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哦。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好天气啊，还在想说很开心啊，所以想要播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哈。结果没有想到啊，怎么一下子就变天了？我们听众朋友说，依然是这边啊，已经阴天了。我刚刚把那个窗帘打开，你知道吗？我一进播音室，我还特别把窗帘拉下来，因为真的早上六点多的时候是有太阳的哈。只是我们那个播音室的那个窗户啊，那因为我们是双层嘛哈，昨天应该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水汽比较重，然后玻璃上面那个双层的那个内侧玻璃上面都是水，所以我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外面的状况，但是就觉得有阳光啊，所以就把窗帘拉下来，结果没有想到现在阴天了。我们听众朋友说还在打雷啊哈。但是我在播音室里面是没有听到了，可见那个雷声是比较远一点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头城这边哦，有在下雷雨哦。我们在头城的听众朋友说：“哎呦，打雷呀、啊，打雷呀、啊！”好啦，我们气象署其实是有也有特别针对哈、哦，这个头城呐、啊，还有礁溪、德子口溪这边是有发布这个雷雨的一个特报哈、哦，所以要一定要请大家注意。但是不管是头城也好啊，或礁溪这边都比较靠山区哈、哦，请大家尽量今天就尽量少去登山啊或者是健行啦、啊、因为天气状况真的是瞬息万变哦、啊、你看像宜兰市的部分，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停车的时候，我来电台啊停车的时候我还把那个遮阳的把它挡在那个挡风玻璃上面呢、啊、就哪知道哦、一下子阳光就不见了，就变阴天了。而且现在这个雨哈越往南边咯，刚刚还是在那个雪穗南端这边有下雨，现在看到大概在 33K 大概比较靠近礁溪市区这边的了哈，也已经在下雨了，因为看到那个监视器上面都已经有水滴了。

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7:15哦，提醒驾驶朋友，就是早一点出门啦哈，因为今天既然天气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可能开车的驾驶会稍微多一点点呢，所以你的行车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哦，早一点出门呢。

Harris 带来的歌曲7:18。这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啊，变化真的好快哦。刚刚都还有太阳呢，现在阴天了。好，这是在宜兰市哦，头城地区在下雷雨哦。那一下雷雨的话，通常雨就会比较大一点，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气象署说，今天因为受到锋面影响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提高了，还特别把宜兰点出来啊哈。今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午后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呢，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好，今天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如果您是骑机车出门的朋友们，记得也要这个在机车里面放那个雨衣啊。那因为天气状况不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温度方面的话会稍微下降啊。今天的话，北部宜兰跟花莲温度大概高温在28到31度，中南部跟台东则是32到35度，南高屏内陆地区则是局部仍有36到37度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指数依然是可以容易达到过量级啊。所以在户外活动的话，记得要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还有再来还是减少户外活动啊。好，再来，气象署也有提醒，今天因为东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桃园到台中还有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平均风力有6级以上，甚至阵风达到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这所以有陆上强风特报啊。未来几天我们看一下天气状况如何，因为我礼拜天礼拜一要出去玩呢。这边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佳慧姐姐礼拜一要休假哦，因为我们家政班要出去玩了哦，要搭游览车，有一点点差嘞蛋呐哈。不过还好，我因为之前去那个马祖玩的时候，我有买那个晕船药啊，所以应该晕那个到时候会可能我应该会吃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礼拜六到礼拜天的话。风面远离，而且会消散，好，但环境是吹偏东北风，到时候花东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30号的话，30号就明天了哈，水汽还是多，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我记得我们好像也要到中部山区耶，我到时候可能要带伞了哈。好，这是礼拜六礼拜天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讯息进来了哈。好，张文生老师说这个滨海公路啊，哇，天昏地暗的，山雨欲来啊哈。那有没有风呢？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吗？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形容的好好哦。真的有些时候啊，就是你要发现变天之前呢，风先到啊，然后就把云给吹过来了。好了，大家注意一下哦，有开车的驾驶朋友，现在有听到的话，记得车大灯一定要打开啊，然后你要变换车道转弯之前，拜托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哦，

当然骑机车也是要开灯啊，只是现在骑机车的话可能听不到我们广播啊。好，有路况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或者是您现在在哪个地方，天气状况如何，一样都可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

是吗？地球上面还有天堂的存在吗？好，7:26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哦，圆山呢这边呢天也是灰蒙蒙的，而且还一直听到打雷声哦，那雨呢这个要下不下，实在是很讨厌很闷啊。OK， 如果你现在在开车的话，就开个冷气吧，不要省啊哦。那另外除了圆山之外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哇，二姐这边也是铺天盖地的这个暗了哦，天色暗了，铺天盖地哦。这个形容的真好，而且还起风了齁。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依然是下一点点雨了，已经开始在下雨了。我等下去挪我的车。我不是说早上6点多出来的时候还是出太阳嘛，我还车上甚至还用防晒的呢齁。结果我还那个停在树底下，我等一下要把它挪出来了，不然的话我的

车顶会很可观哦。好啦，现在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就算还没下雨的地方也都开始变天咯，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提早出门，然后今天开车出门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哦。然后雨中行车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好不好，记得把车大灯打开哦。

好，7:29哈，我们服务台有传了一个讯息进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说靠近果菜市场对面的那个机车道，就往宜兰市区的方向哈，有发生了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哦哈。好，这是县民大道，就在那个果菜市场的那个对面哈，往宜兰就是往宜兰市的这个方向哈，有发生机车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应该是在慢车道哈。那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哦，以后直接呢就 LINE 进来我们播音室就可以了，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哈，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哎呦，听众朋友说礁溪下大雷雨哦，刚刚头城也在下大雷雨啊，所以头城礁溪真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是气象署有特别点名的两个地方哦。那其他地方可能也会下雨啊，但是可能就是比较不是那种下大雷雨，但是就是会听到雷打雷的声音啊。好，7:30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

0: 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或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依托蜜纸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依托蜜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依托蜜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燃煮，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蜜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依托蜜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时间7:36，将近37分了。目前在头城地区雨真的是下得很大哦。我们听众朋友呢 po 了一张照片给我看，哇，那前面挡风玻璃真的是哦雾蒙蒙的，都看不到头景哎。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头城礁溪一带目前正在下大雷雨啊哈。实际上宜兰市这边真的是有隐约有听到打雷的声音，因为我刚刚要出去挪一下车子，就觉得那个隐隐约约的那个雷声有过来哈。而且又开始在下雨咯，好，大家记得哦，注意一下下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
9: 最近开国道。

0: 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7:40哦，我们庄文生老师说，现在壮维这边是渲染玉器。是表示那个要哭不哭的样子，雨要下不下嘛？哈，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西北哦，几乎全部都在下雨。那尤其是头城跟礁溪的雨特别大，好像我看刚刚看那个好像是礁溪路段吧，哇，雨下很大哎哈。高速公路上面的监视器画面，那西南的话，就罗东啊、东山跟苏澳，好像天气状况看起来还可以啊。好。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有任何的状况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讯息告诉我。刚刚先前有提到那个县民大道，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就在那个果菜市场，靠近果菜市场路段往宜兰市区这个方向的机车道这边有机车的事故，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好，清风的起风了，不止起风了，雨都在下了。头城礁溪这边雨真的下得非常的大，而且是大雷雨啊，齁，闪电又打雷的，好恐怖哦。好，那这个状况，这个雨区呢，哈，刚刚是比较偏北嘛，哈，那现在又渐渐往南移动咯。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在监理站这边，监理站这边已经是五节，算五节辖区，但是很靠近罗东了，所以也在低雨了耶。哎呀，伤脑筋啊，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听众朋友说在苏澳分局前面有发生事故，那就是算是苏澳的，这算是中山路吧，哦，好，刚好在分局前了，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处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目前在苏澳的中山路就刚好在苏澳分局前呢有发生事故。哎呀，提醒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上班时间，车子比较多一点哈。那今天天气状况又不是很好，有些地方已经在下雨，而且雨还下得很大。就算没下雨的话呢，可能天色状况看起来也没有很理想哦，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好不好？尤其是在接近路口的地方，因为路口呢算是交通事故最常发生的路段了哈。再来还有那个路边停车，如果要起步的话，拜托也要小心一点。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辆车，哇，真的是被他吓死啊！因为我在后方，我是看到那个我前面一台机车，其实骑的，你说它快不快？但是因为在市区里面呢，又是一大早的时间呢，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它速度也不慢哈。

突然看到一辆车，哇，很快速的就这样啪，要准备要出来，然后还好车子后来赶快停下来了哈。但真的，我觉得替那个机车骑士捏了把冷汗了哈。

OK， 好，目前苏澳的话看起来应该还没下雨哦，但是云呢也是开始在聚集了，感觉上天色状况已经慢慢变暗了哦，没有像早上6点多的时候那么的亮了。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持续不断的把这个天气状况也好啊，或者是路况啊告诉我们哈、哦。好，目前在苏澳分局前面就是中山路，苏澳的中山路，苏澳分局前有发生事故，请注意。那先前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就在国菜市场啊这个路段附近，这个路段往宜兰市区方向的机车道有发生机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哦，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在东山的梅花湖附近，哇，那个云啊也超厚的耶，而且很暗很暗哦，所以有没有机会可能等一下搞不好会打那个雷雨耶，打雷啊，下雷雨啊。讲到那个打雷啊，我还是觉得很恐怖，虽然说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一听到那种雷声啊，轰隆隆的啊，或者是那看到那个闪电这样咻，那个灯光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可怕哦，会有一点那种好像联动到你的神经一样，然后那种感觉。我曾经看过一个闪电非常离我非常的近啊，其实说近也没有到很近，可能起码有100公尺以上，好这样打下来，这超恐怖的，那个真的是好像整个那个心脏啊，有没有都跟着震撼起来了，有够恐怖了哈。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哈，今天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有些地方在下大雷雨，尤其是头城跟礁溪靠近山区这边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好，刘宏化演唱的歌曲清晨五点，时间早上的7:54哈。好，刚刚先前提到说县民大道在那个靠近果菜市场这个路段往宜兰市的这个方向哈，在基曼车道这边有机车事故。好，我们庄文生老师才刚刚哈有经过，特别跟我们讲说，哎呦，有看到救护车了哈，所以表示这起事故应该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大家留意一下哈。那先前在苏澳的中山路，就在苏澳分局前面这边也有发生事故哦，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好，听众朋友说那个东山这边呢，哈，就是东山快要到五老坑这个路段呢，哈，看起来云也是开始慢慢在聚集了，等一下有可能会下雨哈。哦，完山已经在下雨了，东山的完山这边已经在下雨了。梅花湖不是那个云也是很厚吗？哈，大概等一下雨应该也会下得不小。早上我还有洗衣服呢，就是昨天前一天晚上已经先预约好今天早上洗完衣服哈，所以本来早上起来看到天气还不错的哈，后来我到办公室之后，因为看到那个雨啊哈，一直从北部开始往南下，就赶快传LINE给我老公说会下雨会下雨，不要晾在户外哦。好啦，这种那种要下不下的时候呢，或者是开始云在聚集的时候啊，会真的非常的闷啊。大家有觉得这几天很热吗？晚上有没有开冷气呢？我已经连续两天晚上都开冷气睡觉了。昨天我老公还在说要开冷气睡觉嘛，我说当然要啊。但是我说那你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啊，然后利用电风扇呢再协助一下那个通风。啊，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你就是很闷呐，你不开冷气或者是不开除湿机的话，你会睡得很不舒服，这样睡眠品质会很差。像我是属于很不好睡的人，我又要早起，我真的没有办法说让自己那种你可以预期到说这个天气会让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还不开冷气让自己享受一下哈，不能说享受，就是让自己至少那个睡眠的当时的环境会比较好一点呢。对不对？不然我怎么可能每天早上可以很有精神奕奕的在节目当中现场来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所以当然要开冷气啊，但是又怕说晚上睡到很冷啊，所以就是冷气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就是让它就是比外面温度低一点，就是最少至少它可以带一点除湿的功能啊，不要让你觉得湿度很大。

好，7:57喽。好，现在鱼已经下到东山了哈，那我在想苏澳应该也不远喽。

0: 7:59，刚刚气象署又发布了一个大雷雨的一个及时讯息啊，我们看一下哦，主要目前在新北市跟宜兰县哦，所以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雷达回波图有没有，整个算是台北新台北市，对，也有哈，台北新北还有包含基隆北海岸这边，甚至到宜兰这边都有在那个雷雨包底下哈，主要是比较靠近西北的部分，然后所以西北呢大雷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哈。那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持续时间有可能会到9:15左右。这段时间如果要行走山区道路啊，或者一般市区道路也好，好，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再小心哦。好，8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76.4到76.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接国道八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